0: 的这种交流，也不能说就是让他可能杜绝网络的世界，或者是直接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啊。所以到底怎么办呢？或者是到底这些梗到底是怎么在孩子们中间传播起来的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和我们的视频号来互动留言。那说到啊，孩子们，我觉得马上要放暑假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就是眼部的健康啊。以前我们会说，孩子们这个眼睛只要不近视，可能我就不会去眼科医院。但是现在的家长观念变了，眼部的体检，包括牙齿的这个检查，好像都变成了一个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定期检查的一个项目了。因为这个眼睛，你除了这个近视之外，咱们现在更多的其实是预防近视，所以说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就能够为您提供这样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啊，从小孩到中年人到老人，都能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可以包括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眼青光、眼眶眼肿瘤、眼外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说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其实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开始加入开展我们的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有任何的眼部健康问题，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时间的8:0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还看到发展大道在晋城方向汕头路口这一段啊，还有一些排行，准备提醒大家的。这不，绿灯放行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路段上也已经是恢复到比较顺畅的状态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到发展大道进城的话呢，目前总体来看，其实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目前只是在汕头路口这边有红灯的情况下呢，会有一个排行的过程。而出城方向呢，可能是在北海路口啊，晋城方向。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是在发展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这一段啊，整个进城的压力呢也会有点偏大。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峡州大道上，刚刚说到了峡州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这一段啊，压力有点大。同时呢，在峡州大道桥面上方，包括这个路面道路啊，从这个家居一中建材市场啊这边过来的时候呢，往发展大道方向西里二路快速路过来的时候呢，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排行和等候的过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0: 其实城区更多的早高峰的行车压力呢，还是集中在目前西丽二路快速路这边进城方向，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的流量可能会更大一些。除了从三峡大道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段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反方向目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早上从志喜桥这边进城，应该是在刚刚过了 CBD 啊恒基国际这个附近之后的这个道路，桥面上方呢要前往到下川通道方向，桥面上方呢可能相对来说看起来会比较繁忙，大家要注意到耐心等候。除此之外呢，稍早之前我们提醒到的夷陵长江大桥今天早间呢，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了桥面上方呢一度是有一些滞留的，虽然说事故车辆目前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由于刚刚后方啊在这个夷桥路这一段，也就是在上桥之前确实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造成目前整体夷陵长江大桥过江的时候呢速度还是有一些缓慢，所以目前如果说您仍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这边选择进城，包括在桥面上方来进行等候的车辆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这边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比较的缓慢，交警呢也是在桥中段来进行着实时的疏导和指挥。哦，还看到那个事故车辆并没有完全撤离现场啊，看到还有一辆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右侧的道路上占据车道，那这样是导致整个桥面的通行效率可能会更低了，所以说今天早上选择夷陵长江大桥过桥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微要提醒一下大家。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处呢基本上可以说四方来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排行，而压力最大的呢是从中南路过来的车辆，目前中南路过来的车辆呢刚刚过了东风路口就已经排起长队了，大家可以从视频当中看到这一段是相当的繁忙。除此之外呢，从葛洲坝中学过来的车辆，以及从东山大道经由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包括从809这边出来要往城东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都会有所汇聚啊，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上呢今天早上确实会有一些通行的压力。包括在沿江大道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目前分别也是在胜利三路胜利四路路口进城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排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留言，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六月份的机票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
0: 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到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

0: 元。以上航班的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售票信息的实时查询为准。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咋了，受着呗，小孩都喜欢玩梗，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嗯，是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可能让老师觉得头疼，让家长有点疑惑的话题，为什么小学生现在都喜欢玩梗了呢？起初啊，可能这类网络热梗大多只是出现在课间啊，或者是学生的私下交流里，但是你发现当这种玩梗逐渐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的时候呢，他就便开始不受控制的就溢出了啊。
2: 嗯，
0: 比如说我身边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啊，也是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是让他坚持一天不说这些热梗，可能他妈妈就是刻意引导上他说，你别说这些话啊。但是他想都没想就说，那不行，我必须得带几句，就好像说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2: 嗯，
0: 包括可能他们家是有一个二孩嘛，他们是二胎家庭，连他那个小弟弟啊，5岁的小弟弟在上幼儿园，都会模仿他姐姐啊，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说，姐姐也会嫌弃他说，你这梗都好多年前的了啊，好早之前的，你看这孩子之间还会这样互相打趣啊。
2: 所以说梗和梗之间还有这种时效性的哦，还有代差的，所以说你可能说一个
0: 还有鄙视链的啊，
2: 对，比较新奇的梗，可能就是要比老梗要玩得舒服一些，可能这样的。
0: 是的。
2: 但是呢，为什么说到孩子们热衷于说网络梗啊，其实中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原所长孙红艳就表示，这和中小学生的社交需求以及情绪的宣泄需求和认知发展阶段都有关系。孙红艳他又说到，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核心的社交需求已经从获得家长的关注转向寻求同学朋友等同龄人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比方说网络梗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通行证，能够让使用者迅速识别并融入特定的社交圈层。比如说孩子们说一个梗能够引起同学们的会心的笑声，这其实就是在确认自己属于这个集体。
0: 可能有一种观点也是说到了这一代孩子啊，可能普遍面临更多的学业和人际压力。
2: 对，没错。
0: 加上可能青少年阶段的思维本来就会偏向感性一些，而这种网络梗无论是你搭配表情包来使用，还是简化为短短的几个字，它都会有这种极强的个性或者是极强的这种情绪表现力啊。
2: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那种直白有趣的网络梗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们便捷又低成本的情绪出口，而这些词汇呢也能够精准的传递任何这种质疑呀，或者是有一点戏谑呀，又比正式的会更加细腻的描述，也会让你觉得好像表达起来更省力一些，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降低孩子们就是准确表达复杂情绪的这种心理门槛。
2: 其实我发现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玩梗本质上就是大老师在偷懒，你没有更加精准的词去表达你的感受以及去表达事物的状态了，所以说也无需要构建完整的表达逻辑，就一个简简单单的梗可能就能应付大多数的交流的场景。碰到值得夸赞的事情呢，孩子们也只用说一句666就可以搞定，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和指责啊，就是那咋了，受着呗，就直接能够把对话好像拖延到没有结果的死循环。所以说这还是蛮省力的呀。
0: 但是这样的省力可能对于真的是你看你可能想说666啊，你看这不有人就在留言了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容易困入到这种信息茧房里面，因为有时家长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孩子说的这些梗我就刷不到呢？可能孩子们就会说因为你是大人啊。实际上其实越是年龄低的孩子越容易被困在这种由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里面，因为那些可能明显带有攻击性啊或者消极色彩的网络梗呢，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分辨不出来，很容易你就不分场合的就脱口而出了。也许他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表达，但是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这样的判断力啊，可能他进入到高年级之后呢稍微好一点啊，这种现象才能够有所缓解。所以说到这个网络梗啊，就是会让家长真的是太头疼了。今天我们也来说说这孩子都喜欢玩梗到底是为什么呢？包括说到孩子，我们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如果说想要你们家孩子在这个夏天

0: 出门玩的时候、啊，不捂脚玩水踩沙滩都特别的方便的话呢，我们这里1059主播甄雪也为大家推荐一双我们的 KK 树的儿童洞洞鞋。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我觉得最重要买鞋就是要舒适啊，包括要保护脚，要安全。而孩子们夏天的时候就爱去踩踩水啊，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呢，去沙滩啊、海边啊，带一双这种可能普通的运动鞋，清洗起来也很不方便。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双鞋呢 ，KK 树的洞洞鞋就非常的全能，而且它儿童、成人的尺码都能有啊，还能变成亲子鞋，全家都能穿。
1: 是的，像普通我们的运动鞋，可能去沙滩的时候就鞋头太硬了，可能会磕碰脚趾，走久了之后呢，双腿也会有负重感，清洗起来也很麻烦。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KK 树儿童洞洞鞋呢，是遍布了透气的孔洞的，无论您是身处高温环境还是踏水游玩的时候，脚部都能保持干爽，沾水之后也能快速烘干。而且脚底的纹路设计呢，适应多种地面，不管是户外沙滩呀，以及浅滩溯溪呀，还是日常居家小区散步都非常合适。鞋头也做了加宽防护的设计，后脚跟呢贴合脚型，我们孩子跑动以及大人走路的时候都自由自在。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鞋身啊，整体质地是非常轻盈的，你长时间穿也不会有负担，款式色彩都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看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因为这款洞洞鞋鞋码是覆盖到了20到44码，选择空间非常的充足，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39块钱起啊，可能根据鞋码不同的话价格也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总体来说是非常优惠的了。你说你去超市买一双拖鞋有时候可能都得40-50块钱，咱们这双39块钱洞洞鞋还能够穿出门，又能在家穿啊，穿脱又很方便，出门玩也可以，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那种潮人搭配很多就会用洞洞鞋来搭配啊，而且价格确实很实惠，咱们店铺是48小时内发货的，是我们的主播良心甄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一个6元的运费险，所以您在买起来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如果说买回来脚码不合适或者自己不喜欢呢，也随时可以退，这确实是一双我们夏季出行游玩戏水的一个刚需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啊，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找到 KK 树啊，就是 KK 就是两个这个英文字母 KK 树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3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3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新二路快速路上的排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

0: 请您耐心谨慎，然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其实一直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港澳路以及港城路还有东风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的注意，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我们的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同样还需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港澳路上，目前呢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阻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从城东大道上下行进入到山河园路的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想要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一直从我们的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在山河园路上一整段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主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也要注意到，就是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图书馆的对面，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在山河园路上下行的来车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好消息就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顺利通过了之后，无论您是往新林区方向还是往体育场路方向的，其实通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方面的话，从支起长大桥下桥进入到沿江大道，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其实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宜昌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在这个小学门口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在8:22，其实在路面上的整体的沿江大道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您在这个路口上如果想要左转进入到新林一路，或者是您在直行一小段进入到县府路，可能在这两条路上都有比较也还好啊，就是一段100米的排行压力左右，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左转进入到新林一路或者县府路的时候，都请您只需要小心慢行就好，其实车辆的通行的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蝴蝶街，在蝴蝶街这里，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农康路方向的话，可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宜林长大桥，目前呢在宜林长大桥桥面上的排行压力是有比较大的，如果您是从点军往我们的城区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桥面上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宜林长大桥还没有上桥的这个路面上，并且呢桥面上整体上的排行压力已经是比较大了，从五龙路一直进入到江南路，在这里可能上匝道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比较拥堵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宜林桥的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直在宜桥路的桥面上进入到桥面之后，可能在桥面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条桥面上可能由于刚才呢我们的车流量的太密度大的影响，并且呢由于我们的交通事故的产生，所以说在桥面上整体进入到我们城区的方向都是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宜林长大桥上行驶的话，如果您选择在宜林长大桥过江之后进入到城区的话，再一定要酌情的选择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北京的8:25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4号，宜昌220千伏白蛟二回线路改造工程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2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
0: 6月14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呢，在夷陵区前湾水域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是端午系列文旅活动之一。
1: 6月12号，在宜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结束，最终北京队获得冠军，江苏队和徐州队体校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0: 6月12号，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均匀地进行撒肥作业，眼下呢正值水稻下种的关键时节，当阳市紧盯三下农业生产需求，统筹农资储备与农机调度，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
1: 日前，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年的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4号，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光谷火热开打。中国农业大学商海队在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当中的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
1: 6月14号，鄂州机场高速公路2期工程通过交工验收，预计下月通车运营。届时，大冶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该路成为串联区域发展、服务花湖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
0: 继续来关注6月14号，华中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2026年，该校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突破5600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那咋了，受着呗，小孩们都喜欢玩梗，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有没有一些听友啊，对于这样的孩子们的热梗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呢，或者是他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说着这些我们听不懂的黑话。
1: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早高峰一群还是有一点点暴力的倾向啊。瑞安说到刚开始听不懂的时候想给他两下，其他还好，他们玩梗跟成年人一样，过了热度用的也不多。然后我们的陈青青他说到，挨打没挨好，听见了就是一嘴巴，几次就见效了。
0: 哎呀，
1: 我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跟同学天天有点说网络热梗啊，几嘴巴就给他抽好。
0: 天哪，都是用这样的行为来制止孩子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来了家长们对于这种网络热梗或者是孩子们去说这些网络热梗其实是非常反感的。
1: 但是我听的感觉蛮搞笑的，就是可能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可能当时有没有被打也忘记了。
0: 可能确实也是啊，家长们这样稍微极端一点的行为也是希望能够把孩子们这种说热梗的行为习惯
1: 是的
0: 扼杀在摇篮里。但是确实很难避免的是，他可能跟同小区的孩子去学校里面又会听到其他孩子来说这些话啊，所以说家长只能不停地去提醒他们才能够记住。但是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要戒掉网络热梗有点难，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要戒掉一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也有点难。要说到的就是那些我觉得可能说的比较夸张一点的，比喝油直接喝油还要更胖人的食物，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种啊，炸的酥酥脆脆的，可能在油锅里面刚起来的那种啊，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油条，小朋友喜欢吃

0: 的甜甜圈蛋糕这样的这种碳水和油脂的混合物真的是能够撬动我们味蕾的美食密码，但是它却是在无形当中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隐形危害的一种食物，我们把它就称为糖油混合物啊。
1: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糖油混合物。
0: 对，这个经常在一些这个减肥专家包括一些减脂达人的这个运动达人的嘴巴里经常听到说我们要拒绝糖油混合物，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分辨啊。
1: 这个词其实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 BBC 做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油糖陷阱，里面对糖油化合物混合物的定义就是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其实我发现天然的食物中具有高糖高油的食物其实并不多，而这种糖油混合物往往就是在经过加工的食物，就比如说我们总是把食物在油锅里面那么一滚一圈之后好像就会变成我们的糖油混合物了，
0: 好像它就更好吃了。
1: 对，像这种油条呀手抓饼啊以及烤冷面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东西，我们好像平时吃也并没有觉得它不卫生啊，但是他们就是糖油混合物。
0: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不卫生这个问题，而是它可能热量太高了，而且会让你觉得会根本停不下来，甚至是上瘾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能你一周喝了几天的奶茶，你就会对这个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可能你就想喝，就想点外卖。因为研究表明了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
1: 是的，
0: 就在2024年1月的国际生物学一个著名的期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我总感觉这个就在说我自己啊，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啊，又这么容易长胖，而且那么想点外卖，
1: 我真的笑死了，
0: 原来是我成瘾了啊。
1: 真的，我永远记不到那个双层东北馒头还是山东馒头啊。
0: 那是我减肥吃的啊。 你看它就不是糖油混合物，它就是很干净的碳水。
1: 是的，真的嘞，
0: 对吧？
1: 它是白色的，
0: 它就是干净碳水啊。那个就可以吃啊。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啊，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鸡奶茶然后各种烤冷面啊，小蛋糕啊，这种真的是容易让人上瘾。
1: 其实说的我要流口水了，等会儿就要去吃。
0: 说的你就饿了，对吧？其实我们糖油混合物摄入之后，大脑的这种奖励中心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会让你感觉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它的一种依赖，就是每次吃到它你就会觉得快乐，但是你吃不到它你就感受不到这种快乐，所以你的大脑就告诉你你可以吃它，你吃它我就会很快乐。
1: 而且我发现就一旦吃就会获得一种循环，就吃了就停不下来了，就真的猪瘾犯了，就是你
0: 无法自拔。
1: 对，你吃了之后还想吃啊。我特别是前几天就是真的是小笼包吃完吃个油条吃完再吃个面，吃完面之后又还想吃点薯条之后还要吃个卤鸡蛋，就等。
0: 我那天听说你一个人吃了两份那个叫什么呀，十翅啊还是什么的？
1: 是的，20个鸡翅，然后
0: 20个鸡翅，我听完之后，但是你这个是属于特殊时期，是教练说可以这样吃吗？
1: 是的，我必须要疯狂的吃，就无论吃什么，你只要吃就行了。
0: 因为你是属于一个增加肌肉的阶段，
1: 对外胚型，所以跟
0: 减脂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都有各自的烦恼。其实
0: 对，你看你的烦恼是你长不了太胖，我的烦恼是我太容易长胖。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吃得更健康一点吧。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不要吃太多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呢？除了它能够吃多了容易让身体产生这种成瘾性啊，你会不知不觉的摄入更多的食物，除了吃的多之外呢，它其实就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能够导致你的这个热量摄入过剩，
1: 对，
0: 进而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引发肥胖。大家都知道肥胖就容易产生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三高问题，比如说还有脂肪肝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健康问题就产生了啊。
1: 其实说到这个肥胖问题，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并不是吃不吃的原因，我觉得是跟作息很大关系。像以前就是一吃多就胖，就会先胖脸，但是我身体上其实没有长多少东西。但只要是作息规律之后，真的往往就是你早睡早起，然后平时控制饮食规律一点，就不会发胖。我觉得熬夜和不规律的饮食才是我们发胖的诱因，是真的。
0: 就可能说你要是一日三餐
1: 对、
0: 正常的吃
1: 啊，
0: 包括这个睡觉和这个起床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
1: 对，然后平时多做一些运动消耗一下，我觉得这就 可以了。
0: 好的，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会儿有一则路况提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在沿江大道的中南路口，这俩车是怎么撞在一起了的？
1: 他们成一个90度的方式啊。
0: 对，我没看明白，这红绿灯不可能同时放行啊，肯定是有一方在抢黄灯啊。
1: 是的，
0: 抢了黄灯之后，另一方他已经开始起步了，然后所以这边已经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啊。沿江大道的中南路口提醒各位啊，目前是在路中央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这个剐蹭的事故啊，所以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在道路中间这个位置啊，无论是可能对于从五家港经过到中南路要往城区的车辆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这边主干道上通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一下。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的留言互动。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互动群里面Ferry 就说到，今天夷陵长大桥去市区的这个方向都好堵啊。是的，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因为我们在桥面上刚才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往城区的方向的话，其实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除了您在上桥的时候可能还会经到过一定的排行，只要您是上了桥面之后一直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都好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其实还是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山河园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在您没有经过红绿灯之前呢，您就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在过了红绿灯之后，您如果继续驰行的话，一直从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也就是胜利三路这里一直到港澳路，都会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要格外的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山河园路，在稍早的时候，山河园路上如果说您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可能从东山大道一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好消息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点呢是没有多少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想要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我们山河园路上下行方向来车，并且呢及时做好变更车道的准备。再来看到港澳路上，目前呢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西长大桥方向呢，其实排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好很多了。在8:30左右的时候，队尾是排到了怡景花园的这个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路上除了您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您继续直行的话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这个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45，畅行早高峰。

0: 好风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让人有点头疼的话题，让家长一下子听起来可能有点这种直冲脑门心的那种生气的感觉，就是孩子们都爱说热梗，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经常就说那咋了，受着呗，666啊，
1: 学子
0: 真的是让家长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啊，就是刚刚说到了
1: 有点无奈了
0: 啊，不知道怎么来制止了。确实有时候孩子的这种社交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网络空间的一些使用啊，家长不可能随时随地的去监督去干涉。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学校的环境啊，包括可能家长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一些指引吧，包括一些引导就很重要了。
1: 对，
0: 其实这种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小孩喜欢说这种梗啊，也是他的一种社交需求。你看，
1: 是的，
0: 别的同学都在说啊，那我不会说，我要是不知道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显得不太合群了？那我是不是就无法融入大家了啊？所以说可能在孩子低年龄段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些梗啊，来寻找到一些社交属性，或者是寻找到自己的那些圈层，或者是能够跟这个同学相处的更加融洽，可能这也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喜欢说这些梗的一个原因。
1: 对，没错。但依然要跟大家各位家长要说一声的，就是一定要及早的培养好孩子们的表达能力，能够精准的概括事物以及表达事物的能力，是一件非常难得可贵的事情。所以说这可能在现在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多用这个绝子 YYDS 可能会很轻松的去表达，但是其实越来越久了之后，您就会发现可能孩子真的就是在长大之后往往要做一些即兴的评述以及等等，像面临到一些需要你去好好说话的情况的时候，孩子们是蹦不出一个词的。所以说表达很重要。
0: 包括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现在最直接就是你语文考试得写作文吧，
1: 对，你不可能几句梗写上去吧，
0: 对，你不可能把这些网络梗都写到作文里去吧，
1: 没错，
0: 老师看到也会很头疼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确实有时候家长一方面要制止，一方面可能对于这种情况的产生，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说一味的去责怪孩子，咱们做好这种引导啊，做好这种平时的这种教导，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1: 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6月14号到18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4号的晚间8点一直到今天晚间的8点呢，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及东海沿岸、广西东南岸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沿岸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伴有短时强降雨天气，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了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记者6月14号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的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
0: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方面13号的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呢涉嫌在多起案件当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呢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国士兵。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

0: 记事头条会。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3: 今天说到孩子啊，除了孩子们喜欢玩的梗，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经常用的一个东西啊，包括可能从幼儿园阶段好多孩子都有了，那小学阶段那就是必备品啊，这是真的是孩子社交当中跟手机一样，跟大人手机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儿童手表。
0: 就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让儿童手表一定要回归安全，但是这些刚需功能呢，能不能做减法呢？一块小小的儿童手表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呢是爆发式的增长，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等功能延伸到我们的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元场景。然而防沉迷系统如同虚设，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部分弹窗甚至引导充值，用只剩一分钟、限时优惠等话术制造紧张感，鼓动孩子点击。这样的儿童手表真的能让家长安心吗？
3: 其实我觉得说到儿童手表啊，最初我听到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家长包括一些同事在说到给孩子配备这样儿童手表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定位的功能啊，比如说孩子自己放上下学的时候呢，家长就是能够知道孩子这会儿在哪儿了，然后渐渐的好像就是学校不让孩子带这个儿童手表了，
0: 是的，
3: 因为它功能越来越多了啊，导致这个孩子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在课间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玩具了，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正常的上下学，所以有时候到学校之后要把它收起来，放学的时候老师才发给孩子啊，所以说好像它的功能越来越多，也已经是脱离了最开始家长买它可能就只是想要保证它有一个通讯与安全的刚需啊，包括一些厂家可能出于盈利的目的的为手表植入了一些包括沉迷设计呀，嵌入到了一些这个商业诉求啊，甚至将它作为这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一个前哨战。
0: 是的，这点真的很恐怖。其实我觉得你孩子玩手表其实还好，主要是对眼睛的这个视力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一小，我一想那么小小的字，你要费劲
3: 方寸之间啊。
0: 对，而且你儿童又还是在长身体的阶段，你要盯着那么一小小字去一行一行看，无论是看小说、看视频，又其实我觉得都还不是很得劲儿，并且呢，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视力的影响也比较严重。
3: 我觉得主要是孩子们对于他觉得太好玩了，他觉得他就是他接触到的这种电子产品，
0: 对，这为数不多能够接触到的电子产品。
3: 对，比如说我碰一碰。我能加到同学，然后放学了再聊天，周末再聊天，然后各种时刻啊，只要碰到了，然后都说哎，你有没有啊，我们碰一下吧，然后加个好友吧，然后就好像这成了孩子们的一种社交软件了。
0: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就孩子面临的诱惑太多了，白天的就短视频啊，信息茧房，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在那碰一碰玩玩手机，哎呀，我觉得
3: 就是儿童手表啊，还不是
0: 手机，儿童手表，
3: 但是我觉得它俨然是一部手机了啊。
0: 对，没错。
3: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是正式批准发布了，将在2027年的1月1日起全面实施。从国际发布到正式的这个国标的发布啊，到正式的实施，这个有一个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来这个正本清源的一个倒计时。
0: 是的，
3: 国标的出台呢，规定了儿童手表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为厂家、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也是设立了一个围栏，同时呢，也是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扩大沉迷，不扩大过度的社交。
0: 没错，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去做减法，要做到价值回归，让我们手表回归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视角，要用好它的安全、通信等核心功能，一定要杜绝我们的沉迷和不健康内容，让技术服务于儿童成长，而非透支儿童未来。
3: 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两个事情啊，应该都是 家长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很能共情的一个话题、
0: 对，
3: 一个是孩子们老爱说网络热梗，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儿童手表，但是又担心孩子过度使用。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之后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的国标马上要发布了，而在这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呢，可能我们的厂家在生产新的儿童手表的时候呢，也会依据到我们的新国标来对照啊，哪些能够装在这个手表里，哪些功能能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同时也是给我们的家长啊来购买我们的儿童手表呢，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它的安全，能够跟它有一个基本的实时通讯，这两个功能其实就够了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把儿童手表当成洪水猛兽，它肯定是有它的便利的方处的，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安全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下一代负责。
3: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无论是这个孩子们的网络热梗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电话手表、儿童手表的这种使用啊，都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的，
3: 也是能够给大家来支支招，或者是能够安安心啊，国标要出台了，以后买手表可能会更安心了。而这种网络热梗呢，可能你一方面要理解孩子，他这是他的一种社交需求和他的社交方式，而另一方面家长还有老师呢，可能还需要更好的引导啊，让咱们的教育呢回归初心，深耕内涵。那北京时间的8:56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3: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有序推进，未来宜昌到襄阳仅需1.5小时。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开始送电，润昌电厂2期输电工程正式贯通。我市生态低碳茶认证面积超1.5万亩，24家茶企获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进入收官之年，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襄宜高速是连接襄阳都市圈、宜京津都市圈、川渝城市群的高速通道。建成通车后，宜昌到襄阳的高速公路通行时间可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1.5小时，有力推动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眼下，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正按照目标节点有序推进，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位于当阳市玉泉街道的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隧道全长8365米，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隧道。经过2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完成85%。
3: 出口和协警工区剩余540米，协警和进口工区剩余460米。我们现场作业人员总计约200多人，投入了多臂导线抬车、挖机、抓载机等设备31台，每天是24小时循环作业。
2: 长坂坡隧道施工需穿越2条区域性断裂带及多处岩溶发育区域。近期施工团队顺利攻克全线风险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地质难点，成功穿越300米长的雾渡河断裂带。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加之剩余施工段岩体结构复杂，泥灰岩、白云质灰岩交错分布，为确保施工安全，建设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左动配备了是3组固定泵站，右动配备了2组固定泵站。我们1个小时的出排水量可以达到5000方，就相当于是2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利用超潜水平钻、地质雷达以及顺变电磁法探测前方的围岩情况。根据这个超潜地质预报结果和后期的这个监控量测数据，我们动态调整支护参数，保证按时间节点这个顺利贯通。
2: 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在原安，襄宜高速2标段也在抓紧建设。这一标段全长16.6公里，包含20多段路基及19座桥梁施工。截至目前，路基挖方填方已基本完成，桥梁桩基、墩柱、梁盖等下部结构基本成型，项目整体进度达86%。现阶段施工重心聚焦预制梯梁生产安装、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施工等关键工序，计划于9月底前全部完工。
4: 针对雨季、高温等天气，提前完善施工预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倒排工期，将剩余梁板生产、运输、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分解到每座桥、每个作业面、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
2: 据了解，襄宜高速宜昌段起于远安县河口乡，经当阳市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全长约88公里，总投资153亿元。目前各项工程建设正向着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按计划推进。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三峡水利枢纽
6: 达到，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7: 水铁水工
8: 多少年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置于压倒性位置，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规划与技术突破，将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实际行动打造兼顾航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标杆工程。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来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
5: 新时代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6: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中华鲟产卵场及江豚栖息地不受施工影响，守护好长江的水中精灵，也成为工程建设的关切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牛新强：
7: 我们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来进行开挖、控制爆破或者说非爆破的方式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的。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我们实实在在地采取了措施，比如说为了避免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我们把葛洲坝新传达出输水系统尽可能离它远一点。
5: 在船闸设计理念上，工程同样实现了创新突破。通过在水力学系统设计与运行调度上的技术创新，使其不仅作为船舶通行的通道，也成为鱼类回游的重要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牛新强：
7: 船闸本身它是鱼类的过鱼的一个通道，我们在新的船闸里头，在水力学系统设计和运行里头有些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我们定义叫过鱼式船闸，所以新的通道以后在过船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鱼通过船闸，这个在理念和在技术方案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5: 面对工程中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如何实现安全堆放与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挑战。建设方将合理规划砌渣料场选址，确保水土保持与安全要求，同时积极开展砌渣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牛新强：
7: 我们研究砌渣料资源化利用，因为这个挖出来都是非常好的石头花岗岩，那我们在建材方面的利用，长江中下游金江河段当防洪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石料可以加固堤防等等，这些资源化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个很好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5: 总体来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对陆生动植物种类影响极小，施工过程中将采取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落实砌渣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优化施工布置等措施，有效降低施工占地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宜昌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2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是省市两级重点能源工程，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 彻底打通润昌二期火电上网瓶颈，有效填补当地夏季用电高峰缺口，同时完善区域220千伏主干电网。

0: 提升电网运行稳定性与电力调配能力，解决宜昌东部线路长期负荷偏高的难题，充分保障萧亭工业园区重点企业用电。昨天，在位于五峰渔阳关镇三房坪社区的湖北采花茶叶有限公司马延敦茶园，记者看到茶农正在精心管护一垄垄茶树。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毅笑着说，这些不是普通的茶树，是既能卖茶叶又能卖空气的茶树。这块通过认证的生态低碳茶园面积达到1400亩，堪称不折不扣的绿色银行。当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生态低碳茶是我国首个践行双碳战略的农产品，通过生态茶园建设、固碳减排技术应用、专业机构认证，实现生产过程环境友好、化学投入品减湿高效、茶叶产品优质安全和生态低碳价值有效转化，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了解，湖北生态低碳茶认证工作领跑全国，已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第一。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时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了产销两旺的丰收季。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乡益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成片秸秆挺拔茁壮，60亩广良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2: 也是目前市场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不渣，脆嫩保质，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1: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
2: 我们那个水果玉米甜度尽量达到13到15%，销售的是采摘，再就销往各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1: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3: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5块。
1: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4: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现在应季蔬菜呀，价格还可以，连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1: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大板块。地方组采用22人标准龙舟制式，设置500米、200米两个直道竞速项目；体验组面向龙舟爱好者开放，进行200米直道竞速。上午率先打响的500米直道赛是本站的重头戏，14支队伍分组厮杀，层层突围。结合两站常规赛积分，500米项目总排名出炉，夷陵区代表队以28分稳居榜首，西陵区代表队以27分紧随其后，枝江市代表队以24分位列第三。下午进行的200米直道赛节奏更为紧凑，经过1小时10分钟的激烈比拼，地方组200米项目两站总积分排行榜上，夷陵区代表队。

0: 与西陵区代表队同积28分，夷陵区代表队凭借两战的优势守住了总排名第一的位置。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深一度。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我们的生活。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3: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2: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4: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2: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5: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2: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6: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T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2: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7: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 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

0: 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栏目，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6月14号，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房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日前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日前由商务部主办的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德国柏林举行，活动向德国企业推介中国市场和进博会平台，吸引更多德国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德国专场是出口中国活动走进欧盟的第一站，来自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近20家企业和商会参与活动。记者从公安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据南非媒体日前报道， 开普敦马拉松已被确认纳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该系列

八个成人赛事，这也是非洲大陆的首个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于2006年设立，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主播夏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9: 对，
8: 吉隆坡
9: 深度游
8: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9: 完全没印象。
8: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9: 对，
8: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9: 对，
8: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9: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的词叫 City Walk，
8: 全部走一遍，
9: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8: 嗯，
9: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8: 磁场街，
9: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8: 看看，
9: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8: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9: 对，
8: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9: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8: 磁场街。
9: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8: 华人比较集中。
9: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8: 就是在当地，
9: 哎，
8: 掺了当地的，
9: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8: 也找不到，
9: 哎，也确实没见过。
8: 嗯，
9: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8: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9: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
8: 嗯，
9: 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8: 啊，
9: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8: 嗯，
9: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8: 楼上楼下，
9: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8: 嗯，
9: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8: 剩走，
9: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8: 就很好看。
9: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8: 嗯，
9: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8: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9: 用了心了，
8: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9: 对，它真的没有死胡同啊，这里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拿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8: 走着走着就渗的，
9: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8: 就叫迷宫书店，
9: 就叫迷宫书店
8: 啊！
9: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8: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9: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8: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9: 算是唐人街吧，
8: 社区，对
9: 对。
8: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9: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8: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9: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啊，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
8: 海外店，
9: 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8: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9: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8: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9: 对对对，
8: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9: 嗯，
8: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9: 啊，
8: 4-5个人的那种，
9: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8: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9: 呵，
8: 比较多的地儿。
9: 哎呀，
8: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9: 面，福建炒面
8: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9: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8: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9: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8: 嗯，
9: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8: 哦，
9: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嚯，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an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8: 哎呀，
9: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8: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9: 哎，
8: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9: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8: 嗯，
9: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8: 进去好，哎，那得背着
9: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8: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
9: 那得
8: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
9: 磁场街，
8: 磁场街，
9: 对，
8: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9: 嗯，
8: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9: 嗯，
8: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9: 嗯，
8: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9: 对。
8: 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9: 比较清淡
8: 啊，
9: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8: 它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9: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8: 贵吗？
9: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五六十块钱。
8: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9: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8: 还可以，
9: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8: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9: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8: 哦，那么大。
9: 对，
8: 哦，
9: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啊？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啊，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

0: 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对吧？
1: 就吃，
0: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1: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0: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那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1: 不错，
0: 那肯定得吃美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1: 鬼仔巷，
0: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1: 咱们叫死胡同。
0: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1: 也成网红打卡地。
0: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10来米吧，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1: 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1: 啊，
0: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1: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0: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1: 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0: 对，
1: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0: 对，
1: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0: 对，
1: 我就躲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0: 就关门了，
1: 6点多了。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0: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1: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在那个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那才是。
0: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1: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1: 很迷幻，
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1: 对，
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诶，一抬头，诶，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学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工作。

0: 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1: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0: 对
1: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
1: 嗯、
0: 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1: 对对对，我也干过，
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10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
1: 嗯、
0: 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
1: 嗯、
0: 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
1: 嗯、
0: 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1: 嗯，
0: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1: 早事儿开始，
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
1: 嗯，
0: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
1: 嗯，
0: 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1: 哦。
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1: 已经是星期天了。
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1: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
1: 啊、
0: 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
1: 嗯，
0: 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亚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1: 太热。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
1: 啊、
0: 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嗯、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嗯、
1: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
0: 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
1: 嗯、
0: 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2: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0: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快乐。有人说，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他决定宽恕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Because of You。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0: 才学会更爱你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声，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会说睡觉非常重要，还真是这样子。挪威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就说，睡眠问题会让慢性腰痛患者难以恢复。他们对年龄在20岁以上患有慢性腰痛的3000多名女性和2000多名男性进行了11年的随访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说，睡眠质量差会导致炎症水平加重，改变大脑处理疼痛的方式。所以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各位还是要少熬夜吧。下首歌来听孙燕姿《这一刻》。

孙燕姿的这一刻，就是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的一首，发行于1997年。这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之一。他们两个人呢，自幼就认识，之后呢，又一起在餐厅和酒吧驻唱。早年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 Pop 英雄会的合集中，以一曲《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两位主唱在年近30的时候，才被上华唱片发掘，跟迪克牛仔一样，可谓是大器晚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很喜欢一句话分享给你们，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分开，你失去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你都需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坦然一些。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当你经济独立，各方面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才不会纠结你在别人心中是不是有分量，他是不是在乎你。你心中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就是没有他，没有任何人，你也可以一样过得很好。来听戚薇，你好，再见。

很深的话呢，可以浅浅的说，漫长的路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有些歌是排山倒海的情绪，但往往歌手就是很平淡的唱，但却可以唱到你心里面。有些戏是可以让你悲痛入骨，导演却说你应该轻描淡写的演，这都是恰到好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天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阿妹的勇敢。这首歌是她当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是直接拿了一首国外的抒情歌来填的词。很多女生对于恋爱是充满了期待，阿妹她说当年唱这个歌的时候也是很希望谈恋爱，那是因为她觉得很享受这个恋爱的过程。但录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一次她正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因为当歌手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事，许多时候需要勇敢才可以撑过来。录完之后据说阿妹情绪失控，在录音棚大哭。也许在某个时期，不关于爱情，不关于某件事情，只是关于自己某个瞬间的坚强和勇敢而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不想睡》，这个歌其实是她翻唱自一首经典民谣作品，原版的唱腔非常的普遍，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用来表达那种悠闲惬意感。有时间你们可以去听听看，旋律一定是你熟悉的，因为这个歌在全世界有不同的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不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是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颠覆了她以往的形象，是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这个歌后来还被梁静茹翻唱过。17年1月份在歌手舞台上面，林忆莲再一次献唱，让这首风尘已久的老歌在近几年又再一次被推到大众面前，广为人知。我想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大家忘记。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听到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0: 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首歌方大同当时写完之后，准备是想给某位歌手唱的，他也把这首歌转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但转出去之后呢，又觉得有点可惜，幸好对方的工作团队没有要这首歌，于是他把这首歌收回，终于有机会自己重新来唱。后来干脆把这个歌放在了他自己当年要发的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当中，发行之后没想到一炮而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卓妍和林俊杰这一首《小酒窝》。
1: 我
0: 大牌周大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畅联江海通达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绝杀1-0，宜昌又赢了。2026年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共享绿地扩容，休闲游乐体验提质。新政速享将关注电子式储蓄国债，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购。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情绪消费何以吸引年轻人。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1: 三峡水利枢纽
12: 大道，
4: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13: 水铁水工多少年，
4: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长江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迈入系统性升级的全新阶段。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
1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辉：
15: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14: 从宏观全局来看，新通道本质上是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系统性升级。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新通道的建设相当于打通了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随着这一关键节点的畅通，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从而全面提升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从微观城市层面来看，虽然沿江城市共享效率提升的整体红利，但各自的发展机遇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8: 像宜昌会从过去的一个堵点变成中游的枢纽，真正成为连接长江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对于重庆而言呢，新通道会让制造业的物流成本大幅下降，那么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的联动效率。再看看武汉，它是我们整个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那么新通道建设所带来的包括船舶准点力的提高、航线密度的增加，其实会促进我们沿江包括南北方向货物更愿意在武汉集结，扩大我们这个长江航运中心的辐射范围。
14: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深度激活长江中游的区位价值，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8: 新通道不仅仅提升了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个要素流动效率，也将有效地促进水陆港包括岸产城的一个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无论是新通道所带来的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包括优化产业的布局，还有创造发展的机遇，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沿江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提升百姓的福祉。
0: 在6月13号晚上结束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实验武当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比分格局呢是定格在了1-0，宜昌东阳光队击败对手实验武当队，获得了胜利，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第一梯队。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场精彩的赛事。上半场，实验武当队坐拥主场之力，开局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试图呢用武当山一般的坚韧筑起钢铁防线。宜昌东阳光队从容应对，面对主队的冲击，防守端紧密布防，卡位果断，一次次化解危机。最终呢，双方以0-0结束了上半场的比拼。下半场两队继续展开激烈争夺，不断寻觅攻防缺口。当比赛进行到补时阶段第91分钟的时候，宜昌东阳光队获得了破门机会，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以1-0战胜实验武当队。截至目前呢，宜昌东阳光队5胜2平0负，积17分，暂列积分榜的第二名。6月27号，宜昌东阳光队将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祝福宜昌继续赢。2026宜昌中考进入倒计时，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今年全市的中考，一共呢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呢，八年级的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了3万人大关，标志着宜昌初中生源结构呈现。

0: 的变化趋势。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到58371人，其中九年级考生28110人，八年级考生30261人参加地理和生物科目的考试。值得关注的是，八年级考生人数呢是近五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大关，较去年大幅增加2009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今年呢，全市一共设有14个考区、128个考点、995个考场，其中呢，县市设97个考点、658个考场，城区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城区考点较去年新增5家港区实验中小学1个考点，进一步优化了考点布局，为考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考试环境。近日，宜昌城区第五批公园绿地共享空间正式对外开放，3处公园绿地、4个共享点位，总面积达14.97万平方米。一个既能够 City Walk 又可以健身娱乐的共享绿地，进一步满足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美好愿望。
1: 喜欢在城市公园 City Walk 的小伙伴们肯定发现了，墨迹山森林公园悄悄上新了。经过建设，公园开放4.8万平方米的绿地共享空间，大片翠绿的草坪依山势连绵向上，像一大块绿毯包裹了山体。人们或在步道中穿行，或在大树下拍照打卡，十分惬意。工作人员介绍，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墨迹山森林公园最新的热门露营地。
2: 大草坪的它的总面积呢有4.8万平方米。以前这里呢是属于我们墨迹山森林公园的中牧广场，是一片自然的风景营地。然后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呢，这片绿地开放共享，市民呢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野餐、带孩子游玩。
1: 大草坪向公众开放共享后，公园累计开放共享绿地达到近10万平方米，增加了近一倍。同时，该绿地周边趣园文化广场、天桥、天门阶梯、水木投影、时光隧道等游玩打卡点陆续投用，也给游客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3: 草坪啊什么的，树啊就特别美，这个地方修得非常好，关键是这个隧道是最好的，夏天又不热吧，里面很凉快。昨天还有人在这里露营呢，停车又方便。
4: 这个山很漂亮，隔一段时间就有变化，很舒服。我很喜欢墨迹山，经常来看，心里很高兴。
1: 为丰富市民游客体验，在原有配套服务设施的基础上，这片绿地还新增了一处停车场及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
2: 在大草坪周围会增加8处长条形的座椅，供市民休憩使用，预计在6月底完成。
1: 据了解，除点军区墨迹山森林公园区域文化广场大草坪外，5家港区百灵河公园生态廊道南岸10万平方米绿地，及夷陵区锦江大道三峡高中段、锦江大道锦龙新苑段1700平方米绿地，也在本次开放共享的范围内。截至目前，我市城区开放共享绿地面积已达72.62万平方米。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呢，我们来关注电子式储蓄国债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购的消息。6月10号，财政部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根据去年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从今年的6月起呢，符合条件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将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持有人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购买服务。财政部此次发行的2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呢，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购买，2期国债呢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的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2期国债发行期为6月10号到6月19号，按年付息，分别于2029年、2031年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根据通知要求，经办机构呢需为合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而且已经开通个人养老金业务。相关机构依托现有的储蓄国债服务渠道，包括线下。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等，为投资者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查询、购买等等服务。投资者认购前呢，经办机构为其开立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用于登记所购国债期次、持有数量及持仓变动的信息。该账户呢，需与本人个人的养老金的资金账户绑定，资金划转、支取规则、税收安排均严格执行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规定。此外，经办机构在注销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前呢，需要核实对应养老金国债账户内无未到期的国债，并且呢同步完成该账户的注销。每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额度分为普通投资者额度与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额度划分为基本代销额度、养老金专属额度两类。基本代销额度面向全体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含养老金业务经办机构，仅限普通投资者认购，不得向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销售。养老金专属额度从机动代销额度当中单列，定向分配至经办机构，仅面向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发售，两类额度不能够交叉混用。对此次发行的两期国债，财政部明确，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养老金专属额度为当期的国债初始机动代销额度的40%。6月10号当天，通过电子渠道向非养老金账户销售的额度上限为基本代销额度的40%。6月11号到19号开通电子渠道的承销团成员，在其取得的代销额度内合理分配各渠道额度比例。6月13号营业结束以后，各承销团成员未售出的基本代销额度、未售出的养老金专属额度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对一致以后，全部调减为零，调减出的基本代销额度、养老金专属额度纳入机动代销额度，自6月14号起供各承销团成员抓取。分析人士表示，储蓄国债依托国家信用，本金安全，收益稳健，高度契合稳健型、保守型养老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产品期限设置呢，也与养老金长钱长投的属性相匹配，有助于稳定养老账户收益，助力养老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银行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购买入口。该入口与养老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等产品入口集中设置。工行手机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投资者可以进入个人养老金专区下的储蓄国债板块，查看当期养老金专属国债的品种、期限、票面利率，并且完成认购。入口呢已经开放，额度实时更新。凭证式和电子式储蓄国债有什么区别呢？两种国债呢都只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期限以3年和5年为主，100元即可以起购，都不能够在二级市场交易。凭证式国债主要是在线下银行柜台购买，采用纸质收款凭证，需要妥善保管。电子式国债呢，除了在银行柜台，还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购买，采用电子记账方式，债权记录在投资者的国债账户当中。凭证式国债呢，只能够全额提前兑取，不能够部分赎回，采用到期以后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投资者呢，需要携带纸质凭证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台办理兑付手续，逾期未兑付的部分不能够再计算额外的利息。电子式的国债可以部分提前兑取，采用按年付息的方式，到期以后本息会自动的划入投资者的资金账户。通过普通账户购买的储蓄国债利息收入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自今年的6月起，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同样适用于个人养老金的递延纳税政策，即在缴费环节每年最高1.2万元可以在税前扣除。在投资环节呢，国债利息等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在领取环节，资金取出的时候需要单独的按照3%的税率补缴个人所得税。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我们今天来关注情绪消费何以吸引年轻人的评论。最近的一个叫哭哭马的丑萌的玩偶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购买，三天的订单暴涨300%。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喜欢的 IP 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情绪消费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热点。为什么情绪消费这么深受年轻人喜爱呢？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名创优品包挂专区人气爆棚，从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年轻顾客小赵正在仔细地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反复搭配和对比。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有着独特的治愈的力量。小赵说，不少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去调剂生活。包挂热的背后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于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情绪价值成为 Z 世代心理刚需，近90%青年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近40%青年为高频消费者。不仅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持续扩容，不断衍生新的业态、新的场景。沉浸式的文旅、非遗手作、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的消费逐渐走红。来自杭州的青年游客西卡是沉浸式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久前呢，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那第一天观演结束以后，他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说连刷8场看到哭。在这个由56个格子空间、21座剧场构成的戏剧幻城里，麦浪翻滚，光影交错，游客既是观众，又是戏剧的参与者。西卡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园区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0%，年轻的观众占比达到85%。一项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当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的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持续出圈，旅游正在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正是当下青年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2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薛思远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去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周五的晚上出发，赶在周一前返校。去年的毕业季呢，他还特意身着学士服奔赴演唱会现场，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为64.04万场，观众人数为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从小众潮玩到大众文旅，从手工体验到现场演出，情绪消费场景不断丰富，业态持续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让青年在消费中实现被看见。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教授连思认为，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方式。他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需求。情感陪伴的需求催生出了更多元的消费形态，

身着金绣桃花袄的国风限定款挖裤裤也广受追捧。白塔寺药店的中医药香囊备受青睐，各类的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载体，为青年搭建便捷的情绪出口。与此同时呢，圈层社交的需求也让基于共同爱好的情绪消费走向纵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新时代青年物质生活已经较为富足，消费逻辑从生存刚需转为悦己审美，满足青年自我表达与个性彰显的需求，找到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情绪消费背后是年轻人对精神世界的需求与探索。有专家表示，读懂青年的情绪密码，才能够找到年轻人的深层需求和文化自信、创新创造等等主流价值的内在契合点，将情绪沉淀为情怀，将消费升华为认同。同时呢，社会各界也要鼓励青年通过实践、社交与创造等等途径来构建自我价值，将关注点从以消费界定自我，转变为以行动塑造自我，培育出更具有韧性、更为多元的情感调节能力和价值认同方式，实现从情绪满足到价值认同的跃升。花钱买治愈并非是获取情绪满足的单一路径，降低对外部物质认同的依赖，在公益实践、技能学习、文化浸润中收获精神滋养，正在成为新的风尚。在浙江温州市鹿城区，火爆出圈的青年夜校成为青年丰盈自我的新阵地，非遗手作、咖啡拉花、声乐舞蹈、短视频创作等等普惠课程一经上线就秒空。有学员感慨，比起跟风溢价买周边、打卡网红店，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认识一群同频的朋友，这种踏实的快乐才更为长久，更为治愈。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时，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人生，谈谈冷暖。生活当中许多经验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这叫做间接经验。我们也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写下生命当中的经验，来避免他们走弯路。著名的作家苗伟就给自己的孩子大壮专门写了一本书信，叫《给大壮的信》。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一读，看看作家老爸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
1: 每一本书都暗含着一种可能性，我正在给你堆积可能性。我不指望你翻一下弯曲的旅行就爱上物理，但家里摆上丽莎·兰道尔教授的三本书，就像供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多供奉一些书，这些书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个月我给你准备的书架上已经有一些绘本了，我从中认识了两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叫拜伦·巴顿，一个叫艾瑞·卡尔，他们的绘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会反复讲给你听的，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一切大道理都在绘本中的宣传。看这些肤浅的书，是为了尽早读那些深刻的书。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小树枝》，开头是这样：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时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当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布幔。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那是少年时代在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看。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20多年， 我也没停止读书，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把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钢笔里灌满墨水，我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找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
0: 苗伟先生给自己的孩子谈读书的感受，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心目当中都曾经有过的感受，可谓是与我心有戚戚焉。而漫画家朱德庸先生想和自己的童年谈谈，如果说重来一回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听听朱德庸先生的文字，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2: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的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花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茫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人生很多的难关你都咬牙坚持了，我知道你离成功就又更近了一步。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环卫工人，谁都不能离开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要来一起感受，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活着是哪般滋味。
2: 从商场买来一条新牛仔裤，回家后发现裤脚过长。要是在家里，我可以叫母亲随手解决这个问题，而眼下这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难题。从小到大，我几乎只有在小学的劳动技术课上碰过针线，看来我只能求助裁缝师傅了。这个城市不缺乏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然而却很难找到一个修补衣裤、换拉链的裁缝师傅。在大街小巷上转了许久，终于看到修补衣裤、换拉链的字样，心头顿时一热。虽然那是一个极小的店面，小的只能容下十来个人，但我依然有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向他表明了意图，他便麻利地动起手来。他量了量我的身高，用粉笔在裤脚上画了标线，很快把裤脚的过长部分裁了下来。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经把裤脚上了线，又拿电熨斗给裤脚熨了熨边，一切都像刚从商场里买出来的样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块。这是我第二次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就算你给我100

快，我也无法把事情做得这么妥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件事，我借了朋友的摩托车，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之后任凭我怎么鼓捣，摩托车也无法启动。我把车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修理店，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支起车，转动钥匙，点了几次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飞快地卸掉摩托车的坐垫，伸手往里探了探，说火花塞掉出来了。说完，他顺手把火花塞往里一按，又固定了一下，摩托车便恢复了往日的神气。于我而言，他解决了我的一件大事，他却只收了我2元钱。这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有内核，有外壳，有大部件、小部件，还有细微的螺丝。然而，机器中的每一部分都显得那么重要，你无法让内核取代零件的位置，更无法舍弃机器上的螺丝。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裁缝师傅、修车师傅、三轮车夫、道路清洁工等等，每一个人都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生活。

听完刚刚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起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平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旦他关了铺子或者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你的生活里头消失，你就急了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是

0: 吗？每个职业也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一起感受了不同的职业，也感受了不同的人生，每一种都很精彩，你的也是。最后呢，要依然诚挚地向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现在的花钱收藏啊，引起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重视。2008年，一枚直径35.5毫米的四神图被篆字大吉祥花钱的价格呀，为1680元。同等级但是直径59毫米的人物鹤龟大型花钱呀，成交价格高达44800元。眼下这花钱收藏，哎，那算一个热门啊。部分品种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古泉园地、复兴致远、开元泉社、义和泉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儿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

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万。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万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最后很可能换回10个价值2000元的高档品。在这样的爬坡游戏中，有2个关键点。一是如果藏家不卖这批东西，那么最后市场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藏家只是在爬坡的过程中享受了越来越过瘾的精品之美，自己的享受与满足感得到了解决，藏家品味提升了。二，时间在发酵着其中的价值，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藏品在进行着整体上的升值，普通品种比中高档品种升得缓慢些，换句话说，把低档东西换成中档，把中档东西换成高档东西，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但是由于低档藏品变现的这部分溢价补不上中档部分价格上升的增值部分，所以这个溢价是隐性的，也需要在高档藏品整体变现之后才能看出来其中的山水丘壑。所以一句话，不卖就等于亏，起码无从谈赚。最惊险的一次，老赵相中了广东藏家的一个绝色花钱，这个就是名满天下的胡主宴乐大钱。这个钱其实早已经被做了图发到网上了，但是图不清晰，钱形看起来也显得很薄，一开始还以为是1508水波纹大玄武那种宋代的薄钱，但是由于出谱创建品，所以不少人也很热衷。老赵通过藏家的朋友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藏家。藏家说了，先做一单生意试试感觉，大壶煮钱开始是不卖的，先给出的一枚是小型披甲玄武背虎符，那种虎符中国花钱图谱里有记载，但拓片显示其品相线条漫灭，可见是一般的东西。大玄武常见，小玄武虽然少，但是不属于大家追逐的品种，很多人视其为大玄武的派生旁支。这个钱藏家喊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老赵问为什么这么贵，藏家的回答是，第一次做生意就得贵点，以后做生意就可以便宜些了。这还含了考验的意思。老赵听了特别的郁闷。没过多久邮件来了，老赵拆开包一看，大喜过望，想不到这个小玄武线条精密温润，在方寸之地，人物面部眉眼交代的清晰，整体既规整又妩媚，顿时喜不自胜。虽然贵了，但是这枚钱成了老赵藏品中最喜爱的一个。广东藏家见老赵为人不墨迹，也有了好感，老赵每月与藏家保

0: 持联系，问询大湖主的转让问题。一年以后，藏家说，你实在要要可以，得这个价。老赵听了这么高，顿时萎靡不振起来。又过了半年，快到年底过年的光景了，在一次与藏家的沟通中，藏家说，如果你实在喜欢，最低啊这个数。老赵毫不犹豫，马上接口，好的，咱们一言为定。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1/3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1/3，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5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0: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2了，还有1/3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了12年的选仙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的若干绝色佳丽都入牛府，最后这个湖主也转让给了老牛。无他，老赵就为他的执着诚恳所感染，而想到了从前的自己。一次上网，看见网络上发了一枚宽圆的驱邪降福钱，正面是驱邪降福4个字，背面是个钟馗，还有一种钱上有一只蝙蝠。这两种钱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

这样的钱在1993-19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实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还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服可以喊到500到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由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也已经本能的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神怪花钱概念是一个经典案子。老赵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神怪收藏门类，纯粹是为了自己赏玩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在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
上海陈伟龙

0: 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坐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据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4: 跟今天话题无关的是突然想起来的，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这个，我是在某个论坛里面看到的，就说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不同的头像，都不用自己的照片。就是你看，他说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完全就是自己的照片, 然后有个网友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准，说你看到外国的照片那确实是他真实的自己，但是中国人的头像
3: 都不
4: 是，那是灵魂的写照啊。
5: 内心的自己、
4: 啊、对，我就觉得哎很有趣、
5: 对，有道理。
4: 好，分享完了，我们继续回到现在的话题哈。
3: 墨竹子说这个随身都带着转接线呢，而且发来了图片，就你知道这个转接线当然也可以用，但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小特别小的一个零部件，就特别容易丢，我丢了不下

0: 三个了，所以后来我就不用了，干脆就直接用蓝牙耳机。
1: 对，好，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也是这个某水果的什么 iPod， 什么也是 iPod，那个算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吧，我有好多哦。
0: 你有好多，
1: 对，我特别喜欢买。
0: 你好富有，
2: 对啊，
1: 他就出一代，有小的，有大的。
2: 出一代你换一代，
1: 有钱。没有没有，因为那会儿的音乐播放器其实最开始的话
2: 很流行，
1: 就它就比较好看，然后而且很薄，而且很能装。但是现在因为音乐都跟手机放到一起了，很少有人再单独去买一个音乐播放器了吧？哎，现在还有音乐播放器这个东西吗？
0: 没有了吧？
1: 是不是也已经停产了？
2: 太少了，可能
1: 就大家现在都不追求音质了吗？
2: 而且它音乐现在一般都是互联网分享了呀，
1: 也是，
2: 所以这个原因吧，
0: 就是不再会像之前大家专门下载到这个播放器的，还要有一个内存卡，对吧？这里头都是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定时的更新，然后就听这几首歌。其实现在不是，大家都是。基本上在各个这个 app 上，对吧？去音乐平台上去下载，然后包括去在线听了。
1: 你知道当时谈男女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是什么吗？
0: 就是分享你的耳机是吗？
1: 不是分享耳机，是分享我的歌单给你。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用某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下载了一大堆，放到我的硬盘里面给到你，说你看这是我最近在听的音乐，你可以一块听一听。现在大家就很简单了，
0: 就是
1: 我
0: 分享，我把我的这个界面分享给你，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你就听就好。
1: 但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0: 对，就没有
1: 他就变得一点都不、
2: 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听不了
1: 啊，对
0: 对，这个就很尴尬。这个现在就是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
2: 你，然后
0: 你不是
2: 会员，
0: 但是我喜欢的这些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都是必须要会员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
1: 单独要买的一些歌曲，
0: 增值，
1: 对
0: 吧？增值的这个或者电子专辑才能听，
2: 这就
0: 发给你之后我听不了。
1: 我不喜欢互联网，真的少了很多。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哈。这个努比说了，我特别喜欢就是30年前什么天津大发简单粗暴接地气的广告。这个广告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小雨知道吗？
0: 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听到过吗？
2: 直接，然后让冲击力那个更强，有
1: 以前
2: 有点印象。
1: 以前的广告都是这样的，
2: 对。
0: 这个我还真是，
2: 还有什么
0: 真是没听过，
1: 对，燕舞什么那个我印象比较
2: 深，
1: 我比较小那会儿，所以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印象深是就是已经到什么过年什么买什么金的那个年代了，已经就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卡通形象在电视上跳舞，对我进行了
0: 无
1: 限
0: 的
1: 洗脑，然后还有的就以前的广告其实也算是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此简单粗暴的这种样式类型的广告了。
0: 其实现在都是拍的很精美，然后一句广告词就感觉这个格调非常高，
2: 设计反转
0: 是。
1: 还有就是拍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0: 有
2: 对，
0: 现在就是拍的都很艺术化。
1: 对，他经常拍完了之后我就说他干啥的，这广告宣传的是什么，
0: 没有那么直给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商家在追求自己格调和艺术的同时，你也要让我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以前那种现在是被叫做病毒式营销了吗？对吗？
1: 对，
2: 以前的那
1: 病毒式营销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有一些什么某什么椰汁
2: 啊，
1: 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依旧采取的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0: 而且效果很好，
1: 效果非常的好。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简单粗暴也有用。
0: 对，就是这些喜欢但停产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又回来，你会发现效果很好。所以说我们厂家也可以吸取一下市场的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
1: 对，
0: 包括阳光说了这个很喜欢的但停产的东西 MP4DVD 啊，包括还有像说那个胶片相机，其实现在你看就是从各个方面都是有这种现象的，就是潮流是个轮回。现在女生拍照都流行用什么了，就用 CCD
1: 啊，我知道，
0: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的画质，不是特别好的一款相机，
1: 我家好多 CCD 呢，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对，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还是要用数码相机拍，然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之后发现太清楚了好像也不好。
1: 对对，
0: 就是你把我的不美暴露的太多了，
1: 是，
0: 那我就要这种模糊的朦胧的这种感觉。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哎呀 CCD 质感的，包括还有推荐不同 CCD 型号的这些相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其实我们说那个时候它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
1: 嗯，
0: 淘汰的产物，但是又回来了。
1: 嗯，对，我一开始听 CCD 我很迷惑，我说 CCD 是个什么，然后我老公把家里面的东西翻到我
0: 说这些都是 CCD。
1: 我说啊，哦，合着就是以前的画质不是那么清晰的数码相机啊。嗯，对。
2: 还是发现了丹丹的秘密。
1: 嗯，
2: 丹丹有很多的东西之前有很多。
1: 不是数码相机谁家不买呢，
2: 还有之前你说 POD 你有很多。
1: POD 也这谁啊，那没事了啊。
0: 你看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自己的。
1: 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再来看大家我们的互动哈，啊，有位朋友说甲壳虫喜欢，
0: 哎，
1: 但是停产了。
0: 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
2: 梦想。
0: 嗯，就是。
1: 你是个男的为什么会喜欢甲壳虫？
0: 就是甲壳虫。
1: 我是刻板印象了是吗？
0: 对，
2: 它是非常经典，
0: 啊。你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某品牌的车型就是女生开，但其实不是，就是甲壳虫它分很多种车型，
1: 哦，
0: 就这款车型虽然大家看上去都一样，
2: 嗯，
0: 但是里面包括它的动力系统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就是我觉得甲壳虫包括很多的品牌尤其汽车品牌就是它设计一成不变，你会发现为什么一成不变，
1: 嗯，
0: 就是因为经典而且大家都被大家认可啊，但是当时就是突然宣布，我记得哪年啊，突然宣布这个甲壳虫这款车型停产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惋惜。
1: 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停产，
0: 就是
1: 就这个也是我在我不理解的范畴之内的。
0: 就是逐渐的被市场，虽然它的设计很经典，但是可能跟不上现在的这种设计。你看现在的很多车型，它越设计都是那种特别炫酷、线条感特别明朗的那种，但是这种圆润的设计可能逐渐的就不被市场所接受。
2: 可能就是年轻人慢慢的不能接受它那种设计语言，
0: 对
2: 吧？
0: 对，但其实
1: 可爱啊！
0: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这款车型特别的
2: 情有独钟
0: 。
1: 对，因为它真的很经典啊，很好看啊。
0: 对，
1: 虽然太小了。
0: 就你知道买这种车，大家会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我不管我买新一代的还是上一代的，
2: 嗯，
0: 大家看不出来啊，这无所谓。所以不会有这个鄙视链。
1: 对，你看也是有位朋友说这个甲壳虫，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工作了以后一定要攒钱买一辆，然后钱还没攒够它就没了。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也不要等太久啊，如果有实力自己有能力的话，
2: 嗯，
0: 就把它拿下啊。
1: 是的。是，嗯，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这个评论啊。敏迪说也是某品牌的这个旅行车，应该也是某一个车型啊，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慢慢的喜欢的人相对较少，它就停产了。
2: 说一句，因为它毕竟是家庭需要，而且更适合家庭使用。
1: 嗯，
2: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车的设计语言又慢慢的向它回归。
1: 嗯，
2: 但是这几年因为可能 SUV 越来越多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和它所处的那个市场就越来越萎缩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车越来越大了。
2: 对，
0: 因为满足这个空间
2: 嘛，它可能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它这种存在了。
0: 对，
1: 可是大车真的很难开，而且不好停。
0: 不好停车，
1: 嗯，
0: 啊，不好钻缝。
1: 然后我来再补充一个，马上结束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喝的这个口，一个什么什么乐什么高的一个巧克力味的饮品啊，
0: 冲剂。
1: 对，
2: 这个还有，
1: 特别少，
2: 少
1: 不好找。
2: 嗯，
1: 但是它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是，
2: 嗯，
1: 我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想给我们家宝宝再去买，我想他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2: 嗯，
1: 我就发现它已经很难找，很难找了。
2: 现在市场上存在的几款类似的口味不一样了。
0: 嗯，
1: 对，它就没有我小时候，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滤镜吧。
2: 啊，
1: 嗯，这都是有可能的。嗯，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非常喜欢但是停产了的东西。
1: 嗯
0: 啊，嗯，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又是一个很复古啊，就是或者是聊以前东西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停产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所以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1: 你看大家已经慢慢的发过来了，停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停产的东西它算是除了一些品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门类的啊。我发现今天就是我们 一旦这个人的记忆开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特别特别多的类型都在你的记忆当中存在哈。这个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某音乐、虾米音乐、虾米音乐已经没有了吗？彻底没有了吗？
0: 其实还是。应该还能看，
1: 因为我用的不是特别多，我一直
2: 用的
1: 是网易云音乐啊和这个 QQ 音乐，然后我记得很。

0: 很久以前我们用过一个东西叫千千静听，然后那个是相对早一点的，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的这个播放器吧。
1: 但是你在其他的一些老的版本的电脑上，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千千静听，就是它没有说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你当把它当成一个播放器，它还是可以用的。
0: 对。
2: 上次是不是说到了一个，还有一个软件叫 OneMap， 也很多人不知道，丹丹和娇娇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个软件？
0: 我大概知道，这个可能也算是停产了。
2: 对，特别老，它是一个专门的 MP3 的播放软件。
0: 是，
2: 那个应该彻底没有了。
0: 哦，因为 MP3 现在可能，
2: 对，它是那时候我们下载以后都需要在电脑上有一个播放的软件嘛。
0: 对，还有我们再看看啊，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朋友在说，其实我今天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包括那天看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下看，我想到的第一个其实是某品牌的某个吃的，那个真的是停产了，
2: 确实。
0: 它叫做墨西哥鸡肉卷，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停产了，
1: 而且觉得
0: 它这么不受欢迎吗？
1: 我也觉得它很好吃
2: 啊，是不是太小众了？
1: 但是它有，
2: 而且现在那个你能吃到的墨西哥菜也越来越多了呀。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1: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吗？变成了你去很多的餐吧当中的这个 taco。
2: 啊，
1: 其实有点像这个东西，
0: 可是 taco 不好吃，
2: 不一样，完全
1: 还不太一样。taco 里面用的是加的是菜，
0: 对，
1: 加的是蔬菜，但是这个墨西哥鸡肉卷里面加的是，
2: 鸡肉炸鸡
1: 和
2: 鸡柳吧，是吧？
1: 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竞品，
0: 什么？
1: 或者相似的老北京鸡肉卷。
0: 老北京鸡肉卷太咸了，
2: 那个口感还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主要是它用的这个调料酱料不一样。啊，这个墨西哥鸡肉卷是那种酸甜，酸甜酱，但是这个老北京鸡肉卷呢，就是用的甜面酱。
0: 对，
2: 可能是现在咱们一个是能吃到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鸡肉卷可能看起来跟现在真正的那个墨西哥各种卷比起来，好像不是太正宗的样子，
0: 就怕翻车是吗？所以它停产了。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方面是跟大家说的相关的，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些这样比较好的产品，它被时代所淘汰了，但也有一些我们的停产，其实更着重于哪一些呢？就是这个品牌旗下的某种类型的东西，它一直很好，然后它突然消失了，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停产了的原因。
2: 对对
0: 啊，墨西哥鸡肉卷算一个。然后你知道我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什么，说提到这个嫩牛五方，说这个也没有
2: 了。嫩牛五方现在，
1: 但其实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定期会有返场，你就是还能吃到。但是墨西哥鸡肉卷确实是没有了。
0: 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吗？
1: 有。
2: 偶尔会有，
1: 因为之前
2: 那就快到季节了，
1: 对，快到季节了，大家去找一找，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0: 哦，所以它是限定版，
1: 对，限定版，就是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但是会在某一个月份当中会推出这个，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但是你知道，这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就虽然它返场了，但是跟之前儿时的记忆当中的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料不太一样。你看有朋友说了，以前里面都是满满的牛柳。现在就是几块牛肉粒，
0: 可能因为牛肉涨价了，对吧？
2: 这是它消失的原因，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用户7758说了，某品牌什么粒的大面包吃着好吃，但很好，就是现在少，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就在想啊，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停产或者是这个厂家放弃它的原因，第一个肯定是销量没有那么好，对吧？
2: 对。
0: 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过高？
1: 有可能啊，就跟刚刚说的，你满是牛柳，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然后价格一上去，客单价一高，就没人买了啊。但是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热度又很高，他返个场偷工减料一下。
0: 就是对，同理的还有某品牌，我之前一直用了他们家的一款那个粉底也是，它特别好用，然后它就停产了，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很神奇的原因吧。
1: 没错。
0: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特梅普说了，这个某一款游戏跑跑卡丁车曾经痴迷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也很痴迷它。
2: 它现在是不是还在？
0: 我没有玩过了，但之前是
2: 对，我们之前都玩过。
0: 对，但它是不是电脑游戏啊？
1: 电脑游戏，
2: 对，
0: 就它同类型的还有那个
1: QQ 飞车呀，
2: 对，
1: 等等等等吧。
0: 就同一个公司还有那个泡泡糖，
1: 哎，泡泡糖是真的停产了，就也不是真的停产了，就是它真
2: 的
1: 停服了，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啊，经常会跟朋友们一起，比如说大家。当时上计算机课就偷偷下载一个这个客户端，
0: 不要跟他学，
1: 因为是很小的这个 软件啊，所以不占地方，下载也很快，然后大家就会联机去玩。但是后来毕了业之后，再想去回忆青春的时候，再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停服了，而且玩。

0: 儿子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每次打开那个界面，然后音乐一响，你就会觉得哎，
2: 青春又回来
0: 了，对，当时的这个记忆啊又回来了。
2: 但这种还挺多的，你要说这个游戏的那个更迭啊、替代啊，这个挺多的，这非常多了。
1: 嗯、对，这种就属于它是因为时代在往前发展，可能有新的不一样的游戏。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关于游戏的话题啊，
2: 嗯、
1: 就它有新的游戏把它替代过了啊，所以这种应该算是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嗯、
0: 那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说来，宁宁来电就说了，耳机孔，这个也是
1: 我到现在还在用耳机孔的耳机、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归类到很喜欢，但是逐渐消失或者
2: 是
0: 停产
2: 的。就是你用，如果你习惯了蓝牙耳机以后，你会觉得它不方便。
0: 就是3.5的这个耳机孔，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说的这个耳机孔是3.5，
2: 对对，
0: 这个耳机孔，而不是说现在集合式的啊。
2: 对，
0: 你其实现在
1: 啊啊
0: 充电口也还是耳机孔嘛，
2: 啊、对
0: 对吧？
2: 所以它现在都改成
0: 只不过融合到一体了。但我们说的就是3.5的这个，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3.5的这个，就是你把耳机插进耳机孔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治愈啊，就它跟插进那个充电口是不一样的感觉。就它的阻尼不太一样，
1: 你这个人好奇怪哦。
2: 你知道这个那天我还发生了一个很尴尬的事，
0: 就很多科技控都是这样的吧？
2: 就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那天我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嘛，那就我自己，我拿个手机，我想带个耳机。现在不是常用的都是蓝牙耳机了吗？
1: 嗯，
2: 我包里有两个盒子，蓝牙耳机，一个黑色的盒子，还有一个黑色的包是装着一个有线耳机，其实
0: 3.5
2: 是工作用的。结果呢，我掏了一个那个包，我就走了。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我拿来的是3.5寸的那个耳机，而现在的手机上根本就没有那个插孔。
1: 啊、哦，对
0: 对，
1: 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手机以前的这个耳机的插孔，
0: 是不是？嗯，
1: 不，我倒不是像你那种很奇怪的阻尼啊、
0: 嗯，
1: 我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它集成化了，什么又无线又什么的很方便、嗯，但你知道蓝牙耳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没电。
0: 而且会传输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2: 会断，
1: 对对，会断，你稍微远一点或者什么它就断，虽然说是带线它不方便，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很保险，
0: 对，
1: 它永远都有声音，除非这个耳机坏了，
0: 除非这线断掉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都是集成一体的，我只要充电那我就没有办法用耳机
2: 啊、
1: 所以那个耳机孔我一直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掉，
0: 嗯
1: 啊、包括某一款这个某水果手机的那个 home 键，
0: 哎，我也很喜
1: 欢，你为什么要取消掉，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然后这些东西逐渐被取代掉了，但其实它是很方便或者是被消费者认可的这些设计，或者是
2: 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那个新的互联网汽车上它实体键全都消失了，也是这样。
0: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的个人见解，我觉得是厂家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1: 麻烦是吧，
0: 就是它集成到一起，那你就本来要造一个件的东西、一个配件的东西，我要造两个，对吧、那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这也是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2: 对，你比如像这个实体按键什么的，它要开模、它要打印，然后还要安装。你想，你如果现在集成在一个电脑上，它只要写个程序，
0: 对，
2: 做一个界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我发现大家对这种电子产品的更迭换代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哈、
0: 就是停产了，喜欢但停产了。
1: 文启说，就是当年有一款什么什么罗拉的那个328C， 九几年是6000多，哇，九几年6000多可不便宜啊、
0: 那个时候就赶上大哥大的钱了吧？啊，
1: 我记得手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是10000多块钱，什么某什么信啊、现在可能那个品牌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种带天线的，嗖，戳好长。
0: 就大哥大吗？
1: 在大哥大是更早了，就是它是立到桌子上的，那个太早了。就我有印象的，还是比较小的那种翻盖，它带个能把那个线拉出来的，就是10000大几。就当时觉得哇，拥有一个手机的朋友，那真的是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挺厉害的。
0: 就是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1: 对、
0: 那个时候就身份的象征啊、
1: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手机各型各异，大家什么样子都有的那个时代，
0: 对，
1: 不像现在千篇一律。
2: 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年某罗拉的刀锋、
1: 刀锋是什么
0: 啊？我有印象，
2: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
2: 非常的薄
0: 透明的那个盖儿、
2: 不是，它就是折叠的，它还不像现在这个折叠，好像现在那个它又有新的这个刀锋出来了，但是它那个是折叠屏了嘛，它原来是上下屏，但那个非常的薄，我觉得特别帅，但是当年特别贵，现在已经停产了。
0: 但你看，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设计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流行的翻盖儿。
2: 对
0: 啊，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种横竖折叠的这种折叠屏的手机，你看现在 又流行起来了，
2: 又流行起来，对，
0: 只不过它就是加入了新的元素，我的这个触摸屏幕啊，它也可折叠。

0: 你发现没有，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原来的手机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重，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开始人们追求小巧
2: 轻便，
0: 包括那时候那个就是出了那种口红款的那种手机，那个我觉得基本上到极致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后来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
2: 大变厚，
0: 对，原来现在等于相当于两个手机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折叠屏，
1: 可沉了，
0: 更大了，
2: 对，
0: 现在又回归了，
2: 所以你看就是那些喜欢啊但停产了的设计，经过时间的推移之后，轮回之后又回来了，就是这样。
1: 哎，你看，就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各厂家，就包括今天其实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说是某一样东西之后就所有的都去模仿。我还是挺喜欢那个外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就是那会儿大家每去挑一样这种三 C 产品，其实更多的关注外观啊、颜色啊，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
2: 的
1: 对吧？你能
0: 对
2: 琳琅满目，你能够看到不同厂家、不同品牌都有各自的风格和设计，但现在就这些设计跟风格都取消了，
1: 对啊，
2: 然后大家千篇一律，然后都是从功能性上，比如说我这个摄像相机对吧，或者照相的功能够不够清楚啊，分辨率够不够高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黑科技，就变成这种，其实我觉得，其实从设计上，大家也可以努努力，
1: 对，
2: 下下功夫，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现在的花钱收藏啊，引起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重视。2008年，一枚直径35.5毫米的四神图被转自大吉祥花钱的价格呀，为1680元。同等级但是直径59毫米的人物鹤龟大型花钱呀，成交价格高达44800元。眼下这花钱收藏，哎，那算一个热门啊。部分品种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6: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股权园地、复兴致远、开源全社、义和全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0000。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 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0000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10: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轩的声音仿佛在抚慰剧中的几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最终都是因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他决定宽恕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Because of You。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2: 生活真

0: 学会更爱你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Going out.
8: With who?
9: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8: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声，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有序推进，未来宜昌到襄阳仅需1.5小时。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开始送电，润昌电厂2期输电工程正式贯通。我市生态低碳茶认证面积超1.5万亩，24家茶企获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进入收官之年，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襄宜高速是连接襄阳都市圈、宜津京都市圈、川渝城市群的高速通道。建成通车后，宜昌到襄阳的高速公路通行时间可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1.5小时，有力推动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眼下，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正按照目标节点有序推进，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位于当阳市玉泉街道的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隧道全长8365米，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隧道。经过2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完成85%。
5: 出口和协警工区剩余540米，协警和进口工区剩余460米。我们现场作业人员总计约200多人，投入了多臂导烟抬车、挖机、装载机等设备31台，每天是24小时循环作业。
4: 长坂坡隧道施工需穿越两条区域性断裂带及多处岩溶发育区域。近期施工团队顺利攻克全线风险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地质难点，成功穿越300米长的雾渡河断裂带。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加之剩余施工段岩体结构复杂，泥灰岩、白云质灰岩交错分布，为确保施工安全，建设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5: 左动配备了是3组固定泵站，右动配备了2组固定泵站。我们1个小时的出排水量可以达到5000方，就相当于是2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运用超前水平钻、地质雷达以及顺变电磁法探测前方的围岩情况。根据这个超前地质预报结果和后期的这个监控量测数据，我们动态调整支护参数，保证按时间节点这个顺利贯通。
4: 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在原安，襄宜高速2标段也在抓紧建设。这一标段全长16.6公里，包含20多段路基及19座桥梁施工。截至目前，路基挖方填方已基本完成，桥梁桩基、墩柱、梁盖等下部结构基本成型，项目整体进度达86%。现阶段施工重心聚焦预制梯梁生产安装、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施工等关键工序，计划于9月底前全部完工。
6: 针对雨季、高温等天气，提前完善施工预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倒排工期，将剩余梁板生产、运输、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分解到每座桥、每个作业面、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
4: 据了解，襄宜高速宜昌段起于远安县河口乡，经当阳市，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全长约88公里，总投资153亿元。目前各项工程建设正向着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按计划推进。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7: 三峡水利枢纽
8: 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9: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置于压倒性位置，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规划与技术突破，将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实际行动打造兼顾航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标杆工程。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来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
10: 新时代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11: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中华鲟产卵场及江豚栖息地不受施工影响，守护好长江的水中精灵，也成为工程建设的关切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2: 我们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来进行开挖、控制爆破或者说非爆破的方式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的。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我们实实在在地采取了措施，比如说为了避免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我们把葛洲坝新传达式输水系统尽可能离它远一点。
10: 在船闸设计理念上，工程同样实现了创新突破。通过在水力学系统设计与运行调度上的技术创新，使其不仅作为船舶通行的通道，也成为鱼类回游的重要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2: 船闸本身它是鱼类的过鱼的一个通道，我们在新的船闸里头，在水力学系统设计和运行里头有些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我们定义叫过一次船闸，所以新的通道以后在过船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鱼通过船闸，这个在理念和在技术方案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10: 面对工程中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如何实现安全堆放与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挑战。建设方将合理规划气渣料厂选址，确保水土保持与安全要求，同时积极开展气渣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2: 我们研究气渣料资源化利用，因为这个挖出来都是非常好的石头，花岗岩。那我们在建材方面的利用，长江中下游金江河段当防洪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石料可以加固堤防等等，这些资源化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个很好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10: 总体来看，三峡水

0: 与运新通道工程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对陆生动植物种类影响极小，施工过程中将采取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落实气渣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优化施工布置等措施，有效降低施工占地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昨天，宜昌220千伏白硝二回线路改造项目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二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是省市两级重点能源工程，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彻底打通润昌二期火电上网瓶颈，有效填补当地夏季用电高峰缺口。 同时，完善区域220千伏主干电网，提升电网运行稳定性与电力调配能力，解决宜昌东部线路长期负荷偏高的难题，充分保障萧亭工业园区重点企业用电。昨天，在位于五峰渔阳关镇三房坪社区的湖北采花茶叶有限公司马延敦茶园，记者看到茶农正在精心管护一垄垄茶树。 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毅笑着说：“这些不是普通的茶树，是既能卖茶叶又能卖空气的茶树。这块通过认证的生态低碳茶园面积达到1400亩，堪称不折不扣的绿色银行。”当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 涉及茶园面积达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生态低碳茶是我国首个践行双碳战略的农产品，通过生态茶园建设、固碳减排技术应用、专业机构认证。 实现生产过程环境友好、化学投入品减失高效，茶叶产品优质安全和生态低碳价值有效转化，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了解，湖北生态低碳茶认证工作领跑全国，已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 40% 居全国第一。 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时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了产销两旺的丰收季。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香宜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
2: 成片秸秆挺拔茁壮，60亩广粮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3: 也是目前市场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薏米、糯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无渣、脆嫩保质，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1: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我们那个水果玉米全都经常达到13到15销售的采购，在小黄土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4: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3: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
4: 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块5。
3: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5: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现在应季蔬菜呀，价格还可以，人家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3: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昨天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大板块。 地方组采用22人标准龙舟制式， 设置500米、200米两个直道竞速项目， 体验组面向龙舟爱好者开放， 进行200米直道竞速。 上午率先打响的500米直道赛 是本站的重头戏， 14支队伍分组厮杀，层层突围。 结合两站常规赛积分， 500米项目总排名出炉， 夷陵区代表队以28分稳居榜首， 西陵区代表队以27分紧随其后， 枝江市代表队以24分位列第三。 下午进行的200米直道赛节奏更为紧凑， 经过1小时10分钟的激烈比拼， 地方组200米项目两站总积分排行榜上， 夷陵区代表队与西陵区代表队同积28分， 夷陵区代表队凭借两站的优势守住了总排名第一的位置。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深一度。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
0: 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 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我们的生活。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 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之节， 同比增长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3: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4: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 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条，推送容量达76个TB， 分2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
5: 数字化改造任务。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包装一件事，项目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 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0: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

0: 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TB，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2: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3: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4: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一起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6月14号，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房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3批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日前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

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据南非媒体日前报道，开普敦马拉松已被确认纳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该系列赛的第8个成人赛事，这也是非洲大陆的首个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于2006年设立，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主播夏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6: 新钻头如期交付使用，徐子烈累得旧病复发。然而葛淑娇的高考志愿又让徐子烈操心起来。
7: 徐子烈就地取材，将两台车床拼接安装，但必须先解决钢板的焊接。为此，他找来了老搭档钱师傅。焊接方案磨了一个礼拜，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又被推翻。平焊不能保证受热均匀，厉焊又没有合适的固定设备。尽管有打硬仗的准备，可刚开始就遇上的坎儿还真不小。徐子烈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了。很快，他的扁桃体化脓，说不出话，也吃不下饭。厂长嘱咐伙房的师傅把菜和大米搅成菜糜汤，让徐子烈既当水又当饭，每天灌下几大杯保持体力。说不成话，由鼻纸伺候着，活儿是耽误不得的。最后两人一口气做了十来种辅助工具，先把钢板埋进地里1米多深，再用辅助工具内承外顶，保证了钢板不变形。一路折腾下来，开始车大刀盘，这才进入加工的核心。徐子烈和钱师傅此时的状态，说是熬红了眼的赌徒，

0: 一点不为过。两人一个把床板子铺在机床旁，一个把铺盖卷在库房，熬了快20天，实在累极了，俩人也聊会儿家常。钱师傅瞅着徐子烈说不了话着急的样子直乐。
1: 哎呦，老许，看你现在的样子啊，可一点儿也找不见曾经大美女的风采喽。
0: 徐子烈泡了一大杯葛英梅姐妹送来的金银花胖大海茶，小口小口嘬着往嘴里吸上几口，便压着嗓子连说带比划。
1: 别说我，你也没好到哪里去，比大白兔眼睛还红。不过说实话，真过了困劲儿啊，反倒睡不着，每天打个盹儿就行。咱们成天就惦记着这一件事儿，煎熬的厉害，
2: 谁说不是呢？咱们呢都是熬鹰的，我们老爷们儿这么熬就罢了，你们女同事可真是吃不消啊，只怕你家老葛要找厂长算账喽。
0: 钱师傅一忙，嘴也不闲着，俏皮话满天飞。
1: 嗨，他才顾不上呢，我是忙一阵儿，他是天天忙得脚底板打后脑勺，自顾不暇。
2: 老葛是个好人呐，在他眼里能干的甭管黑猫白猫，能捉耗子都是好猫。哎，就说我那小老乡孙福明，当年老婆随军几年办不下来，他一个人恨不得每天长在岗位上，还把节日值班全包揽下来，每个礼拜从他手里出的技术文件，那没有20份也有10几份。小伙子呀是真能干，打字员看他辛苦，有点好吃的就给他留着，这一来二去两人有了感情。没多久，哎，就叫啥哦，东窗事发。结果我老乡被处分，当年就要把他转业，关键时候老葛站出来说话，说年轻人犯错也难免，影响恶劣，好在及时悬崖勒马，没造成严重后果，不能一棍子打死，关键看主流，观后效。这一句话呀，改变了孙福明一辈子的命运。后来他更加玩命工作，这不都提科长了。
0: 这个孙福明，徐子烈知道，当年葛笑言为他说那几句话可是顶了好大压力呢。生活作风问题在部队都是大问题，可是回头想想，在戈壁滩夫妻两地分居的准单身汉多，一旦把持不住，抛锚擦枪走火的事儿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孙福明的运气。只是作为女性，徐子烈还是保留看法，当年也为此刺过葛笑言，所以对钱师傅的话徐子烈并没有表态。
1: 来来来，尝尝我老伴儿做的肉末辣酱，又香又开胃。这阵子着急上火，我的舌苔又厚又白，吃啥也没味道，有了这酱啊，就着馒头就是一顿，方便又好吃。
0: 钱师傅适时转移了话题，
1: 瞧你多幸福啊，有老伴儿天天给送饭，还变着花样来，你还老嫌人家耽搁你时间，哎，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嗨，我就是不会说好听的，其实啊心里挺美的。
0: 一想到自己别说有人送饭，两个女儿还在食堂拼伙食呢，想到女儿，徐子烈心里沉了沉。
1: 老钱，你有个孩子和我家老三差不多大吧？
2: 啊，你说我家二小子，他刚上的技校。
0: 技校是基地的人对基地中专的别称，70年代。

0: 末，基地因为办学师资基础薄弱，能考上大学的孩子凤毛麟角，为解决子弟上学就业，就办了这所学校。考分低于高考分数线，开设的专业全部和基地试验任务有关。学生毕业后经过专业岗位培训，便可以成为一名操作手、试验员什么的，干些初级的技术工作。学校里的教员全部是军人，学校实行的也是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学生们除了不穿军装，训练和军人的要求没有两样，也叫准军校。
1: 你家老二，不是听你说学习很好吗？
2: 哎，老二学习是不错，但他想穿军装，所以啊，分数够了高考线，他也没去。
1: 哎呀，真可惜了，中专哪里有大学牌子硬啊？
2: 嗨，想想也没啥，上个不咋地的大学，毕业后还不知道分到哪里去呢。技校毕业能穿上军装，我家老二就想穿军装，说一定要给我家改换门庭，光耀门楣。他从小到大就能感受到双职工父母不仅待遇低，受气也不少。哎，我这话不假吧，老许？当年要是老葛肯为你出个头，你也穿上军装了。现在比那些穿上军装的待遇差一大截啊，难道咱们比他们贡献就小吗？
0: 钱师傅越说情绪越大，正戳到徐子烈的痛处，他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1: 那你不还在这儿自觉自愿加班加点干活吗？谁逼着你睡在车床边上了？人家值班的都困得人仰马翻了，你不还是睡不着，熬鹰似的浑身是劲儿吗？
0: 他就逗钱师傅，他知道钱师傅就是嘴上图热闹，干活稳当着呢。
2: 嗨，你个女同志都想得开，我个大老爷们儿还计较啥呢？我们不是为哪个人哪个领导干活，咱都是凭良心凭责任在干，不让干啊还手痒呢。
0: 钱师傅一脸的愤愤然不见了，换上了一副不在乎的笑脸，有了点英雄好汉的劲儿。
1: 说的就是，咱呐，做好该做的，图的就是个心安。走，开工。
2: 开工了，
0: 俩人戴上工作帽，徐子烈仔细把头发掖到帽子里，又走到车床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新钻头如期交付使用，徐子烈的肾炎累犯了，人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葛书娇的高考，他是彻底没使上劲儿。厂子里要为他和钱师傅立功，徐子烈推了。他开玩笑说，我干这活啊就图个过瘾踏实，三等功我有一个了，反正一个还是两个退休工资都一样，就别在我这里浪费了，名额呀留给年轻人吧。发射明天就要启动，徐子烈向厂长提了一个特别的请求，要个名额去发射场去看一次发射。在基地工作几十年，徐子烈没正正经经地到发射阵地观摩过一次发射。原先总想着有机会，还有机会。临退休了，他想，是该了结心愿了。厂长特别痛快地答应了徐子烈的请求。那天发射结束后，正值夕阳西下，他矗立在旷野上，默默地感受着沙漠中的黄昏美景。浑圆的太阳

0: 渐渐西坠，一团红红的火球落到地平线上，显得那么大，那么红，那么明艳纯净。余晖将沙丘融成一片赤金，照上一片绯红，天与地之间的距离被这团绯红缩短了，人在其中，被靠近，被融入。淡定的徐子烈没想到女儿葛淑娇的选择会令他如此不淡定。葛淑娇高考成绩不错，排名第六，她报考的志愿是内地一所不错的师范大学，比录取分数线高了10分，上那所大学几无悬念。然而她却选择上了技校，老师同学都不理解，她却说自己的性格当园丁会把学生们带得脾气暴躁，不适合。她更愿意像她爸一样继续在基地当兵，此番言论自然只有葛笑言一人支持。而且为了避免徐子烈的干扰，技校开学前，葛淑娇在葛笑言的支持授意下，到北京、济南、上海、武汉玩了一大圈，故意避开徐子烈的唠叨。葛淑娇的主意最大。转眼几年过去了，时间进入了90年代，此时代号天河之家的工程已正式启动。从三棵柳再到三棵柳，葛淑娇是两进两出的熟户。三棵柳是基地的一个点号，相比几个人的点号，这里要大些，有个200多人。初建时，因为《赭黄歌壁》中发现三株喜人的红柳得名。虽然长得并不蓬勃，但足以慰心。它在厂区的南面，公路和铁路都要在此短暂停留。经过几代人的建设，今日的三棵柳虽然四周仍然寂寞荒凉，但内里已是花红柳绿。夏日里，营院里绿树成行，芳草郁立，加上自己开垦的花圃和菜园，倒也生机勃勃。外面分来的大学生活跃，叫着叫着，三棵柳就变成了英文谐音三克优 Thank you， 也就是谢谢你，有向前辈致敬的意思。但外部再怎么建设，点号也好似一方孤岛，去不掉那里远离人群、远离社会的单调枯燥。即便基地也不过如此，只是此时的点号把基地当做了心中的都市而已。戈壁的日子过得异常有规律，人们循着高音大喇叭发出的号音便安顿了一天，钟表似乎只是成为人们日常的装饰品。时间在这里缓缓流动，熄灭了憧憬，耗去灯油枯干的激情，也渐渐将一颗浮躁的心打磨平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习惯。大喇叭发出不同号音，分别为起床、上下班、午休、熄灯号。精力无限的年轻人为了区分号音，颇花了点心思进行编排区别。起床号，嘟哒嘟哒嘟哒，嘟嘟嘟哒哒哒，好像在说：“小猪，小猪，快快起床。”熄灯号，嘟嘟嘟哒嘟哒嘟哒哒哒，在说：“睡吧，小猪，小猪。”这里的生活没有悬念，便也不存在丝毫妄想。风起风落，对着戈壁的夜空数着星星入梦，却不是文学家眼中的美好。既然没有了选择，但在点号生活的人却变着法子在寂寞中寻找着快乐。打牌、打篮球、踢足球、 吹牛聊天，上山采石玩根雕，挖肉从容锁阳甘草，当沙漠暴走族，顾惜嘴的养猪养兔种菜，甚至当起泥瓦工，在戈壁滩开始造个凉亭，修个纪念物啥的。总之要想办法通过劳作把多余的精力消耗掉，排解心中寂寞，让枯燥的生活变得相对充实一些。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习惯，但寂寞是无法掩饰的，对外面的世界的向往更是无法抑制的。年轻人都在寻找机会走出点号，走向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葛淑娇技校毕业就分在三科流，后来她考上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又主动要求回到这里，因为她舍不下专业。这天正在机房看书的葛淑娇接到在基地指控站工作的吴碧华的电话。吴碧华是她国防科大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专业，但关系铁磁。别看同在一个基地，两个人也很久未见面了，拿上电话嘻嘻哈哈个没完，半天才拐到正题儿上。哎，大头说，眼见快过年，咱们科大的同学也很久没聚了，趁着这阵儿人还齐，后天把大家叫一起聚聚，你怎么样？是单刀赴会呀，还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呢？大头本名王江，因头大而圆闻名，最大的一号军帽也紧咕咕地卡着脑袋。他最怕大众场合脱帽，因为一脱帽，头沿儿一圈勒出的印子清晰可见，配上他的大头，简直就和圆圆的柿子一样。不过大头的外号不是白叫的，他极聪明，不仅学习从来以拿头等奖学金为任，还是个杂家，足球、乒乓球、围棋、象棋，能动能静。最绝门的是，他做的手工比女孩子做的还精巧别致。他还会裁衣服，大学里搞过服装表演，他可是最受欢迎的服装设计和制作，那手绝活让一众女生眼睛都看直了。千好万好，总会有不好。大头懒，不仅不爱收拾，穿着也邋遢，衣服总是不爱洗，经常把所有能穿的衣服穿个遍，实在脏得看不下去，就在脏衣服堆里翻找出一件稍微干净点的继续穿。袜子被脚汗捂成硬壳标本，也不愿洗，就东一只西一只的甩放着，脚上的皮鞋更是一年到头打不了几次油，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翻毛破皮鞋。走进宿舍里，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臭脚丫味儿和说不清的霉味儿，搞得没人愿意和他住一个宿舍。也是因为懒，个人婚姻大事总也没个着落，你就贫吧。既然是大头召集，怎么要你充当发言人呢？他自个儿不打电话？哦，感情配秘书啦。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 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3: 对。
12: 吉隆坡。
13: 深度游。
12: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13: 完全没印象。
12: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13: 对，
12: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3: 对，
12: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3: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的词叫 City Walk，
12: 全部走一遍，
13: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12: 嗯，
13: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12: 磁场街，
13: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12: 看看，
13: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12: 哎，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13: 对，
12: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13: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12: 磁场街。
13: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2: 华人比较集中，
13: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12: 就是在当地，
13: 哎，
12: 掺了当地的，
13: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2: 也找不到，
13: 哎，也确实没见过。
12: 嗯，
13: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2: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13: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
12: 嗯，
13: 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2: 啊。
13: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2: 嗯，
13: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 就这
12: 楼上楼下，
13: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12: 哦，
13: 就是这个迷宫书。

0: 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1: 剩走
0: 了，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的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它真的没有死胡同啊，这里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你怎么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啊！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
1: 海外店，
0: 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0: 嗯，
1: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4-5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比较多的地儿。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0: 面，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 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有一家就是叫Durian，就是榴莲嘛，就是Duri。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对，
0: 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1: 嗯，
0: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哎，
1: 那得背着
0: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那得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
0: 磁场街，
1: 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啊。
0: 嗯，
1: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0: 对。
1: 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0: 比较清淡
1: 啊，
0: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1: 它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0: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1: 贵吗？
0: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五六十块钱。
1: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0: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1: 还可以，
0: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0: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1: 哦，那么大。
0: 对，
1: 哦，
0: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啊，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啊，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就吃，
0: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1: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0: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1: 不错，
0: 那肯定得吃美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
1: 嗯，
0: 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1: 鬼仔巷，嗯，
0: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1: 哦，
0: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1: 咱们叫死胡同，嗯，
0: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为什么呢？
1: 哦，也成网红男孩。
0: 对，这个。

0: 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的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百十来米吧，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1: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1: 啊，
0: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1: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0: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1: 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0: 对，
1: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0: 对，
1: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0: 对，
1: 我就躲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0: 就关门了，
1: 六点多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0: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1: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灵。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在那个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那才是
0: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1: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亚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1: 很迷幻，
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1: 对，
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去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1: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 就是他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不遍全世界的人、嗯、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0: 对
1: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

0: 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
1: 嗯、
0: 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1: 对对对，我也干过。
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十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
1: 嗯、
0: 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
1: 嗯、
0: 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
1: 嗯、
0: 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1: 嗯，
0: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1: 早事儿开始，
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
1: 嗯，
0: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
1: 嗯，
0: 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1: 哦。
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1: 就是星期天了。
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1: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
1: 嗯，
0: 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亚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1: 太热。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
1: 啊、
0: 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嗯
1: 哦、
0: 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嗯、
1: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
0: ，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
1: 嗯、
0: 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搞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14点56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号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到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到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今年5.8万余名考生参加中考，9年级考生28,110人，8年级考生突破3万人。峡江古韵寄屈子，千年龙葛复归航，秭归举行传统龙舟集水仪式。航道部门调整布设86座暗标移动灯桩。城区滨江公园添10台救命神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网信办发布公约。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宜昌中考进入倒计时，6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根据了解，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58,371人，其中9年级考生28,110人，8年级考生30,261人参加地理生物科目考试。值得关注的是，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大关，较去年增加2,009人，标志着宜昌初中生源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其中9年级城区考生9,610人，较去年增加39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8,500人，较去年减少1,093人。全市9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减少699人，8年级城区考生10,893人，较去年增加1,16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9,368人，较去年增加845人，全市8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增加2,009人。今年全市共设14个考区、128个考点、995个考场。其中城区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县市含夷陵区设97个考点、658个考场。城区考点较去年新增5家岗区实验中小学1个考点，进一步优化了考点布局，为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考试环境。据了解，2026年公办高中学位数较去年有所增加，将为宜昌初中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0: 6月10号上午10点，秭归县茅坪镇尖棚岭环保码头作业区一声悠长的龙舟汲水回荡在峡江山水间。随着执礼人话音落下，五条通体彩绘、全长近20米的32人座传统木质龙舟在众人合力推送下缓缓滑入长江怀抱。这标志着阔别20余年后，原汁原味的秭归传统龙舟赛事正式进入倒计时。作为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之乡，秭归素有端午比年大之俗。秭归民俗专家梅俊明介绍，秭归龙舟习俗有七大议程：进山伐木、闭门造舟、披红点睛、龙舟下水、游江招魂、龙舟竞渡、抢红夺标。当天举行的汲水仪式正是这一古老礼制的核心环节。仪式严格遵循古法，献礼、披红、恭送祝词、上香、点睛，每一个步骤都庄重肃穆，寄托着沿岸百姓祈求风调雨顺、行舟安澜的朴素愿望。仪式现场，木质龙舟散发出桐油特有的清香，入水后鼓声骤起，老手们齐声呐喊，木桨翻飞处浪花激扬。与玻璃钢材质的标准龙舟不同，传统木龙舟吃水深、惯性大，对舵手掌控力和桡手协调性要求极高，却也能更加还原古籍当中照影卧波飞万箭的原始野趣。根据了解，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期间，秭归将有6月19号至20号举办高规格传统龙舟赛，届时全县12个乡镇将各遣一支劲旅，驾驶12艘传统木龙舟劈波斩浪。除竞渡外，主办方还将同步推出非遗巡游、龙舟集市等配套活动，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让古老民俗在现代生活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共三天。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记者昨天了解到，在三峡水库消落期间，长江宜昌航道局已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确保航道畅通安全，为船舶航行保驾护航。6月7号21点，三峡水库水位顺利消落至 147.78 米，提前完成年度水位消落任务。本轮库区累计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208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汛期防洪安全筑牢屏障。库区水位消落期间，针对复杂的水情气象条件，宜昌航道部门持续强化水情气象、河床演变等基础数据分析研判，充分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等航道智慧巡查系统，对库区航道实施全域全时管理。宜昌航道部门共组织开展58处影响航运安全地质灾害隐患点摸排巡检，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并对库区97座暗标进行集中养护，逐一核查62处深水浮标钢缆，及时收紧钢缆，调整标位，防止因水位涨落引起的航标位移。同时加密三峡通航、旧州河锚地、巴东长江大桥桥区等重点水域驻航设施现场巡查频次，全方位筑牢通航安全防线。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是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在校园、血站和街头献血点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向每一位为爱挽救的献血者致敬。
1: 6月11号，在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行。通过科普讲座、脱口秀、志愿者讲述捐献故事等多种形式，向师生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2: 成为了我们宣讲团的一员，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走进，并且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过程当中来，让这份爱心事业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播下去。
1: 活动现场，学院还发出倡议，呼吁大学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滚烫热血传递大爱，用赤诚初心守护生命，以青春之名赴生命之约。
3: 希望更多的学生他们能够参与到无偿献血的活动中来，让青春点亮生命。
1: 当天下午，40多位学生代表实地参观了市中心血站，了解血液采集、检验、分离、储存、调配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安全血液对临床救治、生命保障的重要作用，让更多高校学生变身热血青年。
4: 我感觉那个活动对我影响挺深刻的，打动了我。我今天献血感觉挺不错的，也继续那个坚持献血吧，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接下来，我市各献血点还将开展爱心打卡游礼、主题灯光秀等致敬活动，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鼓励更多爱心市民，特别是青年人踊跃参与，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献了400cc，感觉还好嘛，也没有啥其他的异样。对社会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希望通过我这个行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0: 6月13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皮划艇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皮划艇进水激流回旋锦标赛在宜昌结束比赛。6月9号至6月13号，共有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孝感等12支队伍170余人参加了进水和激流回旋的30个项目的冠军争夺。此次比赛中，宜昌共有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获得5金7银7铜的佳绩。其中，荣洪涛获得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划艇第一名，汪家辉获得激流回旋男子极限皮艇第一名。张妙义获得女子甲组单人皮艇500米第一名，梁之彤、陈玉琪组合获得男子乙组双人划艇1000米第一名，以及男子乙组双人划艇500米第一名。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市皮划艇训练基地建成并逐步完善，同时广泛选材，挖掘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皮划艇项目后备人才。6月12号，滨江守护就在身边 AED 捐赠活动在城区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宜昌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向滨江公园管理处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在现场完成首台设备安装与应急救护培训。据介绍，这10台 AED 将布设于公园人流密集区域，填补了园区公共急救设备空白，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捐赠仪式后，工作人员在双亭广场便利店外墙安装首台 AED， 同时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对公园安保及管理人员展开现场培训，重点讲解心肺复苏与 AED 配合使用要领，并指导学员逐一进行实操练习。

0: 月十三号晚上的点军沙帽山观景台成了宜昌最浪漫的夏夜坐标。宜昌首届露营灯大会举行，数百盏露营灯与江岸对面的城市霓虹交相辉映，2000多名露营爱好者和市民相聚江畔，吹江风，看灯火，赏夜景，共赴一场充满烟火气的浪漫之约。
1: 晚上7:30，夜幕降临，露营大灯会集体亮灯，错落有致的露营灯如繁星点点，与葛洲坝的蓝调石刻和城市灯火共同勾勒出一幅梦幻璀璨的滨江夜景图。
2: 像这种爱好者聚到一起玩这么大型的还算是第一次，非常新鲜的，然后一起展示自己的收藏的一些灯具啊，互相沟通一下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露营爱好者带来各式各样的露营氛围灯，独具巧思的设计尽显露营文化的趣味和格调。活动现场没有喧嚣嘈杂，唯有志趣相投的相聚与发自内心的欢喜，共同感受这场融自然、休闲与烟火气的盛会。
3: 喜欢和朋友一起露营，我觉得这些灯呢样子有的很奇特，有的呢特别好看，都是没见过的。我自己以后也想买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作用很新奇的一些灯。
4: 本来宜昌就是山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更是盛产户外爱好者的摇篮，加上自己呢又特别喜欢户外露营，就想着把大家组集在一起，开一场宜昌人自己的露营灯会，为咱们宜昌发发电，介绍一下宜昌美丽的风景。
1: 近年来，休闲微度假成为大众出游新风尚，宜昌露营经济顺势蓬勃兴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饶的自然生态，点军区一跃成为市民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如今卷桥河湿地、奥体公园、墨迹山公园等一众网红点位常年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露营休憩。
4: 山清水秀，有安静的峡谷，也有清澈的小溪，都是我们露营人心中的完美营地。加上宜昌现在建设了不少到处都可以露营的免费公园。
1: 作为宜昌城区新晋网红打卡地，站在沙帽山观景台，可以270度无遮挡俯瞰长江，远眺葛洲坝雄姿与江北城区天际线，绝佳视野让这里成为露营赏景的首选地之一。点军区依托现有露营地资源，已开始系统性布局露营产业。
5: 我们将围绕遇见江南心动点军的文旅品牌，依托墨迹山森林公园、卷桥河湿地公园等现有的一些露营阵地，去完善各类的文旅配套服务，持续的打造一批比如莲蓬水岸、松门溪等微度假的产品，通过夜训、夜赛还有夜游，打造夜色江南的品牌，塑造我们江南点军的美好形象。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涉企侵权信息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扎实推动公约落地见效，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监督，共同营造清朗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的内容包括：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水军账号，加强榜单涉企话题

0: 管理，加大热搜热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不得呈现企业家口水战、企业家私生活以及未经核实的涉企负面热点事件等话题。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对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采纳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及时清理与声明不符的信息。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仿冒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开展所谓涉企监督的账号，取消相关账号盈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 MCN 机构实施联动处置。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红毯铺展，礼服拖地，学生们在镜头前摆出成熟的姿态。而另一边，高分贝的煽情音乐平地起，石跪爹娘的千人起舞，看得人面面相觑。毕业季临近，各地中学扎堆办起了成人礼，本该是温情庄重的青春节点，有些用力过猛的名场面轮番刷屏，这让人不由得开始纳闷，这仪式怎么就成了让人心累的负担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中华民族自古重视成人之礼，礼记冠义有云，冠者礼之始也。古人加冠加基，宣告一个青年从此获得了独立身份。这不仅意味着从此要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承担法律责任，更意味着他开始被视作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完整负责的社会成员。而反观今天，一些成人礼却变了味儿，仪式的操办者们在理解成人这件事情上陷入了想象力的贫瘠，用金钱堆砌虚荣，用下跪规训意志，这与冠者之意相去甚远。要警惕社会上的攀比风气正在向校园渗透，有的学校把仪式办成了秀场，动辄上千元的礼服和妆造，不仅加重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让孩子们陷入无谓的攀比，让本该纯粹的校园染上了浮华之气。18岁最动人的本是青春飞扬的朝气，若要用不合时宜的华丽外衣去包裹青春，反而显得局促和苍白。比攀比更让人忧心的是，有的学校把感恩教育办成了苦情戏，高分贝煽情，集体下跪，当众痛哭。这些设计本意或许是唤醒感恩，但操作上却陷入了表演及教育的误区。我们的确珍视亲子深情，也认同感恩需要表达，但感恩本是私密柔软的情感共振，一旦被塞进标准化的流水线，变成必须公开展示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一些表演的成分。台上被迫的泪水无法真正触动内心，企图用2个小时的密集煽情去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家庭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沟通难题，这绝非真正的感恩教育，更像是支配惯性的外化。当听话及孝顺的逻辑被推上舞台，独立人格又从何谈起呢？这些复繁的剧本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方向跑偏了。很多学校把成人礼当成了对外宣传的资本，急需视觉上的大场面、标准化的泪点来装点门面，结果成人礼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唯独忽略了台下那一个个具体鲜活有独立尊严的学生。大家反对的从来不是仪式本身，而是脱离了育人初心的形式主义。所幸有些学校的做法简单而有力量，让人眼前一亮， 比如给每人发一本宪法，让学生第一次掂量公民这两个字的千钧分量，或者是让学生和家长交换一封手写的家书，字里行间的真诚让人成长，静水流深中自然能够泪湿眼眶。我们说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18岁当然是人生的新起点，它标志着法律意义上民事行为能力的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自此往后写下的每一页人生都要由自立的思考来落笔。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云集路到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了，预测在西陵一路的路口现在至少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此刻的育才路上面，在往德胜街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也有一路上走走停停的一个通行状态。除此之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排行的队伍呢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耐心等候。而进城方向在胜利三路交通局的这个路段上面，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基本上是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通行的情况一定记得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的17:12，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提醒到各位啊，这个星期应该来说是真真正正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炎热的夏季了。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像高温持续在升高，大家呢这个家里有考试的孩子们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家长呢这个时候也别太着急上火，本来天就热还在上火啊，是吧，
1: 保持平稳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0: 对，
1: 22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
0: 是，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直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这个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另外一个，这个星期就在周三6月17号，618-1059主播甄选的年度大促专场活动正式的即将拉开帷幕了。
1: 是，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各种各样的优惠走来了，
0: 砰砰砰砰砰砰砰，好多福利。
1: 首先第一个专属福利呢，要提醒各位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啊，人人可以领5到50元的一个随机的立减券。
0: 对，
1: 所以各位想要更省钱，一定要认准咱们618的专属的储值活动。
0: 没错，
1: 储值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是的，另外一个，各位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给您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另外一个还能够有一个返券的复购，满299返10块，无门槛券，满599返30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1: 大家把活动的时间记好。那么今天明天呢，依旧是一个蓄水期，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在星期三的晚高峰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是，各位不要忘记怎么来这个预约直播呢，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618就可以直接来预约直播了。当天现场会为大家准备到非常非常，我觉得呢既应景啊，同时呢又很实用到的高性价比的好物，像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以及父亲节的穿搭等等等等，有一些呢是夏季的刚需，有一些是爆款的好物，全都给您上心安排上。
1: 所以各位，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618，锁定咱们周三啊，6月17号晚高峰的直播间，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对，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
0: 是，
1: 各位千万别错过。
0: 没错，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或者呢还一个方法，你可以预约观看直播，那么就是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18预约直播，记得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2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滞留的路段。西林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门前，有下行的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此刻西林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

0: 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东山大道路口处，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凉二路的方向，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红绿灯等上两个左右的周期。城东大道这边福海路路口到下方的金桂华亭有非常明显的到下方的东方协作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呢在胜利三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英杰学校门前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包括旭光路路口处双向车行缓慢。龙康路这边此刻龙康路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到的是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当您的车辆经过到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在县福路此刻县福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呢是比较长的，有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民主路的路口处，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那稍后的时间随着孩子们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放学的高峰期，在学校周边行驶各位更要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嗯，要进入到兴趣部落，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了。
0: 对，
1: 咱们在每天的上下班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
0: 是，另外一个，今天是周一啊，这个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刚刚所看到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大家呢都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稍后的时间学校的周边通行压力可能会逐渐的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特别是咱们接送完孩子之后呢，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的正常通行秩序。
1: 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关注到了6月13号的晚上，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实验武当队和咱们的宜昌东阳光队是在实验室的体育中心举行了。
0: 对，这场比赛呢踢得非常精彩啊，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在第91分钟伤停补时的时候，是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你要知道吴迪是东阳光队年龄最小的一名球员啊，年龄最小的一名球员，他年龄有多小呢？他年龄就是可以小到，我看一下，小到我比他大两倍还多一些。
1: 别一定要这样伤害自己吗？
0: 两倍还饶一点，
1: 你这样伤害自己干什么？
0: 然后呢，确实打得很精彩啊，第91分钟，因为你知道足球比赛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实大家在期待着任何两支球队在打对攻的时候，迟迟的没有双方攻破对方的球门。那大家呢又等待着一个进球，当这个进球出现在比赛的即将结束之前，那是最最最最最
1: 让人期待的，
0: 最振奋人心的。
1: 对对对，
0: 进球那一瞬间，你会觉得
1: 全场在欢呼，
0: 真的
1: 心里在雀跃。
0: 先走的那些先退场的那些朋友们，真的你后悔
1: 多多少少有点遗憾，
0: 老后悔了。
1: 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宜昌东阳光队是5胜2平0负，
0: 对，
1: 目前我们是积17分，暂列第二。
0: 对，暂列第二，武汉暂列第一，比宜昌队高多两个积分啊，多两分，现在暂列第一位。对，大家所期待的宜昌队的主场比赛呢，就在6月27号，就是端午节转过之后，下个周下周晚上的19:35进行。那么，
1: 这次是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将会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
0: 对，黄冈也是个强队啊。
1: 真的吗？
0: 黄冈，你忘了？第一场比赛刚子踢人6-0、是吧，不是说吗，刚子不厚道，不是说
1: 刚子就是他们，
0: 刚子
1: 当时6-0是跟哪个队
0: 这个我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当时刚子人家都是1-10啊2-0啊小比分。
1: 你本来你说那个祥云队我就觉得不是很熟悉，但你说刚子
0: 刚，
1: 对，你说刚子我就很熟悉了。
0: 这回咱宜昌队要踢刚子了啊，看一下这个主场啊，下6月27号。
1: 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对。等等

0: 我们开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票，
1: 提醒大伙儿。
0: 是
1: 另外一个大家在关注楚超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其实过去的这个周末实话实讲对于足球迷来说是没有睡好一个完整觉，时差要

0: 位，而且非常就是踢球的方式，很多球队没有接触过他们，所以这次对西班牙，虽然说感觉好像西班牙这获胜的机会会大一点，就像是今天那个是德国吧，踢那支球队是一样的，结果让人先进一个球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每一支球队都不能小看他们。然后3点钟比利时对埃及，6点钟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
1: 你可以看这场啊，涛哥，你起来的早。
0: 那我看9点的吧。
1: 9点可以，还没上班。
0: 我10点钟上班嘛，
1: 可以。
0: 我看一下，
1: 一个小时踢得完吗？
0: 踢不完。伊朗对新西兰啊，明天有4场比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啊，世界杯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各位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吧。这个看球呢，大家因为
1: 不要耽误生活，也不要耽误工作。
0: 对，因为它要倒时差嘛，
1: 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养好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对，这
0: 点非常
1: 重
0: 要。
1: 对，
0: 很重要啊。
1: 哎，这个比赛大概是踢到什么时候？
0: 7月份。
1: 到7月份，
0: 嗯。
1: 孩子放假、
0: 孩子放假，对，孩子刚放假吧，一个多月的时间，
1: 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因为今年世界杯扩招了嘛，不是，也不叫扩招了，扩容了，就是以前只有36支吧，现在是48支，就相当于球队变多了，场次呢也变多了，给球迷呢带来的比赛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你能够看的精彩的比赛程度也多一些，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吧，
1: 来吧，今天我们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唠点什么呢？有一个话题啊上了热搜，好扎心啊，
0: 真的。
1: 减肥其实是旺自己的开始。
0: 旺啊，
1: 对，
0: 就是兴旺发达的旺，
1: 对，旺旺的旺，旺旺雪饼的旺，
0: 旺旺，没错，没毛病，老铁。
1: 就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个自律瘦身呢，收获的不只是好看的外形，更是满满的自信和好的状态。
0: 对，
1: 有网友总结说，瘦下来变美了，就愿意好好的收拾打扮自己，打扮精致了呢，也更愿意出门社交，走出去见识多了，人生里的机遇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什么给自己找的理由？
0: 这是网友总结了一下，但是其实
1: 什么、没有瘦下来，你就觉得自己不美吗？
0: 不是觉得自己不美，
1: 对、
0: 当然他只是从这个胖瘦这个角度来去说，其实不只是减肥，你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清淡饮食，少吃外卖，
1: 对，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坚持运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不是那么特别起眼的小事，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够从心态上面让你去调整和改善，然后从而呢提升你整个人的状态，也越来让自己越好，就相当于说你变相的旺自己，
1: 也越来让自己越好，
0: 让自己越来越
1: 好，错词真是越来越好，
0: 来，
1: 周一的时候就要给自己灌一碗汤，你知道吗？
0: 就是真的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心理暗示嘛。
1: 对，就是心理暗示，
0: 一种心理暗示，
1: 自我鼓励，
0: 哎，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你鼓励自己，你自己的状态好起来了，你才可以带动周围的人，就大家一起好起来，
0: 这是一个心理暗示。当然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心理暗示，很简单，比如说你现在早睡早起不熬夜了，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对吧？
1: 我真是，
0: 是吧？你会变
1: 就差报我身份证了，
0: 一天会变的时间特别长。
1: 我现在就这种感觉，我现在早起睡得早了，11点钟左右就睡了，然后早上就是6、7点就起，
0: 是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特别长，对，
1: 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中午偶尔会补个觉，
0: 对，就是这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生活方式，
1: 比较健康
0: 的
1: 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来，
0: 对，
1: 还要唠啊，
0: 包括清淡饮食啊，少吃外卖啊。
1: 少吃外卖，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稍微的一些改善，哎，你会感觉到自己从整个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上面给你的反馈都是越来越好的。
1: 你自己呢？你呢？
0: 我呀，我一向都很好，
1: 一向都很好，
0: 不是吗？
1: 不太
0: 一向都不好，是吧？不是一向都很好，是一向都不好。
1: 你运动，但是你不吃饭，这样也不好。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下啊，你坚持做了哪些事儿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状态在线，整个人都旺起来了。
0: 旺起来了，对，不管是心理
1: 旺啊，我们打个引号啊，
0: 对。 不管是心理暗示也好，或者说呢这个一些你通过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好的正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改变也好，都会其实给你带来一系列的体验和不同的转变。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呢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同样也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另外也可以就你

0: Radio，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买房贷款去哪里？
8: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9: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8: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1: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

0: 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游泳是水下级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3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首先呢，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以下行驶滞留的通西二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盘旋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另外此刻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绿萝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压力会比较大啊。绿萝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东山大道方向上行过来的车辆，现在红绿灯处至少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也就是说要往肿瘤医院方向，现在队尾呢也同样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大家稍安勿躁。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上升也是比较明显的，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方向依然是在港城路和胜利三路的路口处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再就是东宋路隧道的中段，也就是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沿江大道呢各个路口基本上的通行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此刻看到在外小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应该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持续上升，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现在呢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8: 回来各位，17:39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回家陪你们回家路上。
9: 不想下班是吗？
8: 各位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就是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吧，咱其实也不一定说是什么越来越旺自己，就是你通过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和调整之后，哎，你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精气神心态也好，表现在外面的外在的一些特质也好，都会有一些跟以前比较明显的变化，哎，甚至让你身边的人看，哎，你最近整个的状态看上去很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积极向上引导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对于你
9: 心理暗示，
8: 心理暗示也好，
9: 对，
8: 然后真真正正给自己身体上带来的改变也好，
9: 对。来吧，我们来等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已经有些小伙伴在互动了，在说了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有点扎心，
8: 扎心，
9: 对，
8: 那就是扎到的那些没有变化的。
9: 对，话题就说的是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
8: 不说减肥，我们说别的。我们这样，我们抛开减肥这个事儿，咱就说点别的吧。比如说早睡早起，可以吧？
9: 算
8: 是吧，早睡早起，
9: 健康饮食
8: 啊，健康饮食。然后再就是，哪怕说各位你可能改掉了自己多年的，比如说好喝两杯啊，好抽两根啊这样的习惯，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一种，就是人不是说嘛，说任何时间只要你做出一个正确的改变啊，对于自己 状态调整好的一个变化都不晚啊，都不晚。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包括你开始运动了呀，包括你现在已开始就是习惯慢慢的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啊，
9: 对对对，
8: 做一个以前没有计划，现在给自己做一个规划了呀。

0: 立一个那个什么？
1: 你说这个话你自己信吗？
0: 给自己立一个 vlog 呀？
1: 什么 flag？ vlog？
0: 啊，我一直没弄。
1: 对，
0: 那哦 vlog 是短视频是吧？
1: 对，比如说我们记录，对，记录你的一天。
0: 哦、我以为是 vlog， 我以为是一个
1: flag 就是给自己、啊、立个小目标。
0: 真没搞懂，
1: 不是效果是吧？这段不是效果，
0: 是真不是真没、嗯、真不懂，
1: 真不明白。
0: 不如我给自己，
1: 真不明白。
0: 不如我给自己立个 flag， 就是把英语好好学一学。
1: 嗯，对，有必要。你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块学啊。
0: 学，我认识单词，单词不认识我。我认识的，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单词里也没有学到这个什么 flag、嗯、vlog 这些东西、嗯，他们没学这个。
1: 嗯，但是他们都会。
0: 啊，他们学的是，什么？Monday, Tuesday, Thursday, Wednesday, Friday,
1: 打住打住打住
0: Sunday，
1: 你发音能不能标准一点？
0: 喂，拜拜，
1: 爽死！涛哥，你现在节目里的人设就是越来越无脑。
0: 爽子，
1: 爽子说我会坚持给自己洗脑，每个月我都给自己洗脑一次，不然感觉过不下去。
0: 也不至于这样，就不用吃饼了，自己给自己画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你看，志明说坚持吃好吃的啊，肚子就忘记了，就忘记了，挺好。然后猫公大人说能吃是福，是的啊，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心态上的调整就是尤为重要一些啊，尤为重要一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比如说。豹哥说跑步啊，今年下定决心减肥，四月中旬先开始的跑步，体力变好了，静息心率降低了，整个人精神也很好。运动的时候呢，体能也很在线啊，就是不知道为啥酒量下降了，喝酒总是醉，
1: 这有关系吗？
0: 脂肪是解酒的，
1: 真的吗？
0: 你没看我酒量越来越差了？
1: 我觉得你的酒量一直都很一般呢、啊。
0: 对，本来就很一般，脂肪又少就更一般了。
1: 对，因为涛哥喝了酒以后，他会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0: 就是
1: 你的舌头会有点打结，你说话说不清楚。
0: 谁都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喝多野兔，是吧？
1: 就是你的那个状态就很明显，行了，你就安静吧。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再来啊，你看 Nadia 说了，脂肪会加速酒的分解，
0: 对，会解酒嘛。
1: 就是志明说了，坚持吃好吃的，肚子忘起来了。
0: 是，我们要等待着大家。
1: 他说是真的哟，锻炼以后我的酒量也下降了。
0: 对，因为真的脂肪它的解酒，它是有一定的解酒能力的。你就别说我了，这安师傅那段时间瘦了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酒量变差。
1: 哎，师傅好像短暂的瘦过，
0: 对，真的很短暂，
1: 以至于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时间了。
0: 他瘦的虽然短暂，但是明显
1: 瘦过
0: 啊。我说了，
1: 现在呢？
0: 虽然短暂，但是明显。
1: 现在恢复了，那个叫反弹了。
0: 反弹，但是没有弹到以前最胖。
1: 还行，我觉得现在还行，
0: 还可以吧，还可以。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作为大人要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榜样来给孩子来
1: 树立一个榜样，
0: 对，来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这个以身作则，自己做一些改变，影响到孩子。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给孩子让他去参与一些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是吧？
1: 是的。
0: 这次6月27号你看就在下个周。
1: 好快，只有半个月就要开启了。
0: 对，不到半个月了。
1: 不到半个月时间。
0: 12天的时间了。
1: 目前还在还在报名阶段啊。目前我们活动呢依旧是2个人团报，每个人立减20元。
0: 依
1: 旧是这个活动。
0: 依旧是这个活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因为你看他每天上学也好，回家也好等等的，你给他报的兴趣班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他唯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这种磨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给他一个这个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感受。
1: 他会给你一个舞台。
0: 他会给你一个舞台。
1: 他会给你一个惊喜，他会给自己一个舞台。
0: 他真的会自己从中得到很多，
1: 收获和受益。
0: 受益会
1: 是
0: 真的会受益很大的。
1: 我们再来简单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活动吧。
0: 好嘞，这个首先第一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比赛是在6月27号、28号两天啊，6月27号、28号两天。那么具体是哪一个场次呢？大家到时候可以根据你报名的情况来。
1: 现在你不如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1。
0: 哎，对，
1: 回复 DS。

0: FDS
1: 吧，还是
0: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个报名的小程序，同时还会有一个这个报名的活动咨询。
1: 是的，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依然是跟大家说，两人报名还减20%，这个优惠还在这里，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可以来报名。首先第一个，大家了解一下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它呢叫宜昌站，它是个全国的品牌活动啊，全国性质的品牌活动，针对的就是4到14岁，甚至呢不到4岁的孩子，你也如果要是 OK 的话，也可以参加。
0: 对，也有3岁多的小朋友来参加。
1: 哎，
0: 那么这个比赛呢，主要是展示孩子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一个赛事。
1: 对，
0: 让孩子们真的是能够去探索，去超越，让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1: 是，
0: 前期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已经给孩子报名了，那么我们简单再跟各位说一下啊，还在观望的家长们，记得这一次呢，尤其是低龄段的这个小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 DS， DS 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亲子组是2大1小。
1: 嗯，
0: 我们的价格是599，那么一大一小呢是499，个人组是399，两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那同时我们的赛事物料有参赛服，还有完赛的奖牌、运动发带以及完赛服，每一位能够完成比赛的儿童选手都有机会获得 UTO 的儿童完赛服作为完赛的奖励。
1: 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主要就是体验整个挑战过程当中他的心态的变化。首先第一个，他遇到困难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发脾，有一些孩子可能会生气。
0: 对对对，他跟自己着急，
1: 他就跟自己，其实整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自己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过程，特别好啊，特别好。也可能通过这次比赛之后，他也会明白很多其中的一些道理在里面呢，
0: 又能写300-500字的小作文。
1: 如果他要真能明白，不用写也可以啊，也可以。
0: 来吧，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对，
0: 来找到我们，了解一下这次的活动。
1: 同样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啊，然后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然后这可以也同样可以来回复一个618，阿拉伯数字618，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这个预约一下6月17号这个本周三1059主播甄选的618年终大促的活动，记得找客服领5块到50%的优惠券。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8: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9: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0: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一场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跳跳吧。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进入到了此刻每天晚高峰最集中的时间段了。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包括后方702路的汕头路互通，现在也有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首先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往702路的方向，现在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继续往前方，在城东大道下行，从金桂华亭到前方东方杰作下行，也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呢从胜利三路一直滞留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此刻今天晚上港窑路的双向港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再就是港窑路的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

0: 港澳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港澳路路口滞留，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过江方面，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从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书高中的全部整个路段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西二路口排行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东山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一路往西陵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相反呢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云集路的路口处，再就是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7:5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觉得慧姐她这个心态大家都要学一下，她说不内耗了，放过自己，接受现实，活在当下。放过自己我不行。凭什么要放过自己？不内耗了，放过别人。
2: 放过别人
0: 是吧？我放过，凭什么为难自己？
2: 他放过自己就是说
0: 不跟自己较劲，
2: 对，
0: 不让自己内耗。
2: 他说的没有问题啊，
0: 为什么要跟自己较劲呢？这是
2: 他因为他内耗啊，
0: 不要内耗，要耗就耗别人去是吧。哎，不要耗自己，耗自己干啥，多划划不来。然后再就是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跟我们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啊，坚持跟领导抬杠两年，现在领导再也不安排我乱七八糟工作的事儿了。我不念你名字啊，我不念你名字。
2: 对，可以要求求匿名啊，各位。
0: 然后还有朋友说，领导一想给你安排事儿就抬杠，烦得很。也不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安排工作这个事儿，那你说安排事儿你不做，那你每一天到晚干啥呢？天天摸鱼啊。是吧，你这番工作安排吗？这很正常的呀。
2: 对吧，所以你刚表达这一段其实就是在于领导给他布置的工作是不是合理的。
0: 对，合理的工作，你正常的工作你不做吗？对吧，正常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啊，正常的工作。
2: 我俩有什么资格在这儿点评别人？
0: 是真的。但是是这样的啊，你给我正常，不是给我啊，是给他，你给他安排的，给就是他领导给你安排一些工作合理的你可以做。如果你觉得有些确实超出你的能力范围，超出你的这个等等一系列，你觉得不是那么特别合理，
2: 你可以跟领导去
0: 沟通，
2: 对，
0: 沟通，
2: 对，
0: 对，去沟通去说。
2: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对，
2: 但是沟通要注意一下你的沟通方式和方法，对，
0: 对，要注意一下你的沟通方式和方法。
2: 有没有可能他是那种拍桌子的？
0: 不管什么时候，咱都不要做第一个拍桌子的人。先拍桌子你就有问题，你等一会儿再拍，是吧？
2: 第二个拍，
0: 你或者你等对方拍几下你再拍，是吧？你这咱永远记着，就咱永远记着，咱不做那个第一个动手的人，是吧？咱就别拍，咱听着等着。你那么长时间都忍了，忍不了对方先拍一个桌子，你非要先拍一下吗？戒掉睡前刷手机，入睡快了，第二天脑子特别清醒。坚持开始自己做饭，不再乱吃外卖，肠胃舒服了，心态也安稳多了，感觉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然后就是你刚刚就是节目一开始你说到的一点，很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现在职场的朋友们来说，尤其是白天工作很忙碌，基本上无暇去看人家手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做一点点跟工作有关系之外的事儿的话，这些朋友们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才是属于他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2: 对，
0: 所以他们会很享受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可以刷刷剧，可以逛逛淘宝啊之类，去买点
2: 东西。什么某宝？逛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
0: 购个物什么啊？你逛某宝就别逛了，逛105.9主播之前你可以熬个夜，是吧？哎，然后你就享受这个时间里，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去了。所以我还是怎么说呢？大家呢还是合理的啊，不要经常熬夜。但如果你要是改变了。你突然间改变了你熬夜的习惯啊，你早睡了，你早起了，你真的会觉得你的一天的时间都会比别人长很多，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安悠悠说了，我学习芳香疗法，
0: 呦呵，
2: 朋友的妈妈因为交通意外住院，帮他配了精油涂抹，有效地缓解了疼痛。同事的父亲前几天在医院被蚊虫叮咬，是我给的止痒的精油很好用。就是这些时刻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0: 帮助了别人吗？
2: 哎，你这么一想，那我呢？我给大家刮痧、艾灸、
0: 你也是个有用的人。我是个没用的人，我不能帮助大家。
2: 对吧？我为大家提供一些这样一些对吧物品，刮痧的工具，艾灸的工具。
0: 我只能给大家提醒，
2: 因为都是便携式的，是没有烟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工作起来非常辛苦的时候，
0: 没有烟的，
2: 没有烟呐、那个艾灸的。
0: 我对不起，我想多了，我说怎么还要开始撒了往外，
2: 没
0: 有钱的，这怎么回事？我们是无烟办公室。
2: 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你用自己的爱好也好、哎，你用自己给大家呢就是带来工作之余的一些缓解疲惫、
2: 对对，它真的是能够缓解，比如说你颈椎病发了，你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去做一些理疗，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我们办公室2306办公室。
0: 我们是2306。
2: 对，
0: 我今天跟那个
2: 听众
0: 说我是2316。我说我们是2306，
2: 在哪有2316？
0: 我也忘了我们办公室是哪个排号了。啊，行，这有的时候给
2: 是吧？但我这一段可能还是跟那个跟更多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我们以上三幺融媒体的各位同仁们说的。
0: 对，欢迎大家
2: 啊，
0: 欢迎大家来体验。顺便你练个，
2: 在你们
0: 忙练个
2: 工作忙碌之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306办公室。
0: 对，我们这是个有爱的办公室，
2: 有爱的集体。
0: 大家。现在这两天大家来了门牌没换的，过两天再来就改成艾灸。
2: 不会，除非有新来产业发展。
0: 产业发展。哎呀，上了个价值。欢迎各位吧，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
1: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9: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9: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9: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
4: 走过斑马线，

0: 青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同样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上桥的位置有滞留。过了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来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也有滞留。体育场路西岭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再就是东山大道这边，四个东山大道从西岭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啊，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方向，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港窑路这边关注一下，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再就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队尾同样快要排过了菊香大道。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排行的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和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1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建哥说了，多做善事儿啊，多做也，咱也，
1: 刚刚不是有一位听众吗？说娜姐也是结善缘呐，
0: 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
1: 对，尽量不要说恶语，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嗯，对，
0: 共勉吧。
1: 你反应还挺快。
0: 那不共勉吗？
1: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嘛，学会少抱怨，多看到好的一面。当你心态转变之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正能量也会越来越多。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短视频，当中就会告诉你，人他其实是有一个气场的，就是你这个气场呢，你会无形当中心理暗示，就是你经常哎呀唉声叹气的，你很多事情你都往不好的方面去想，或者你很多事情都很消极，都整个人都很丧的话，你整个人的气场就给人感觉不是特别好。而且很多事情就不那个不是经常有一个叫什么呀，有一个词叫一语成谶嘛，就是你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谶什么之类的，我忘了，就是告诉你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义到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或者好的情况发展，
1: 你
0: 就往那个方面去发展，
1: 对，你就把自己放在了，对，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利于自己发展的那个环境当中，
0: 你要想自己的好，
1: 对不对？
0: 你要想自己的好，你像我这个月工资能发20000，
1: 你凭什么？
0: 不，
1: 没想到吧？
0: 不是，你往好的地方去想啊，你想，
1: 你呢，涛哥，你属于做梦。
0: 人要有梦想。
1: 来啊，有一位小伙伴说要戒掉无效的社交，然后把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
0: 对，
1: 那个生活呀过得简单又舒心。
0: 无效社交。
1: 你会发现，尤其是
0: 圈子越来越小，
1: 对，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圈子越来越小，然后这个社交也越来越少。
0: 其实这个无效的社交，一部分是自己真真正正意识到了，另外一部分真的喝不动了。
1: 还有原因，可能真的没什么朋友。
0: 那我可能属于第三个情况。
1: 你就属于没什么朋友了。
0: 哎呀，太悲哀了！今天有点心事，想要约一个朋友出来喝，就是小聊几句，喝一点。翻遍朋友圈，
1: 不想听你说。
0: 翻遍朋友圈之后，发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一个人都没有。
1: 因为你传递的就是很负面的。
0: 我
1: 不是不是，只是举。举例子，
0: 这个时候你吐了停了，怎么突然间？
1: 咱不是举例子，你刚刚自己在咱们设定的这个场景里面，哎呀，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啊，我想约个朋友啊，哎，打这个电话这个不在啊，打那个电话娜娜没时间，
0: 对，
1: 是吧？问
0: 这个时候反省一下自己，
1: 反省一下自己
0: 为什么没有朋友？
1: 因为我从你那里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一些很正面的、很正向的一些情绪。
0: 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就是彼此之间信任之后会去向对方去倾诉，去说一些自己的心里面的积压了很多的情绪去说，对方也愿意去听。但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你意识到一点，对方不是你情绪的垃圾桶，
1: 对对对，
0: 他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全部全盘接收。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或者什么样，充当了你临时的情绪垃圾桶之后，请一定要找补回来，
1: 珍惜他。对吧？珍惜他。
0: 光口头珍惜可不行，你该表示得有表示。
1: 怎么表示？
0: 请吃个饭啊，买点小礼物啊。哎呀，
1: 那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
0: 感谢你那天听我倾诉，对吧？感谢你把我的情绪都给了，帮我去接住。
1: 对，感谢你接住我的情绪。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你快过生日了是吧？我请你吃个饭吧，哎，是吧？
1: 这跟咱们接下来讲的事儿有什么关系？
0: 没有，我只是说，就是刚刚是话感啊，说到这。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啊！
1: 咱俩谁也不过生日啊！
0: 不过说回来，就是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去做一些自己调整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其实对于你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1: 我来讲吧。
0: 主要原因就是
1: 周一怎么回事？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容易激发情绪，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生病。
0: 对，
1: 你看。 这陕西西安有一位40岁的女子，也挺年轻的，
0: 年轻
1: 对吧？刚刚40，长出了一颗罕见的巨瘤，这个胶冻状的一个粘液填满了她的整个腹腔，她的心肺、肠胃被严重的挤压，3个多月啊，没有办法平躺。
0: 在医院呢，抽吸了近2万毫升的囊液，才完整的摘除了这颗52公斤的巨瘤。
1: 天哪，比我都重，
0: 110多斤。
1: 对
0: 啊，
1: 比我重。
0: 对啊，
1: 十几斤。对，
0: 经过综合治疗，女子术后从原来的体重112公斤，做完手术降到了58公斤。你想想，这瘦了不止一点半点，
1: 别算不过来。对，医生就说了嘛，肚子大不一定是胖，但是持续的增大伴随了不适啊，像影响呼吸和进食，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千万不要当发福。咱们今天聊什么了？咱们那个话题，
0: 忘如何做什么事情忘自己吗？
1: 咱们
0: 反正
1: 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当你发现你的身体没有缘由的突然在变重，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啊，你看，真的它不会说是突然一天两天
0: ，
1: 对，一天两天这么去形成的，
0: 而累积起来。
1: 对，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关注自己的心情都非常的重要。

0: 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现在我们用手机用的比较多、嗯、啊，每天呢对着电脑屏幕比较多的情况下，新媒体公司任职的小张26岁，更年轻啊，典型的屏幕族。
1: 嗯，
0: 早上9点钟打开电脑看，咔、嗯、回消息，中午边吃饭边刷短剧。
1: 对，新媒体公司嘛。
0: 对啊，下午剪视频排版，还盯后台数据。
1: 是，
0: 晚上回家之后还要追剧打游戏到凌晨。
1: 晚上咱不能休息一下吗？
0: 人家26岁，比我们精力旺盛一些。
1: 对，
0: 等他什么时候到我40岁这个年龄，你看他还能不能熬到凌晨？
1: 对，所以他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间是超过了10个小时，最久的时候是连续盯着屏幕14个小时不挪窝。
0: 一天才24个小时、啊，
1: 做不到，做不到，
0: 真做不到，
1: 觉得没必要。
0: 嗯嗯，最近一个月，小张总觉得自个儿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啊、不舒服了吧，
0: 啊，像进了沙子一样干涩发痒，
1: 嗯，
0: 眼白呢也布满了红血丝，有两次甚至屏幕上他一看糊成了一片，就看
1: 这很危，这很危险了。
0: 对，
1: 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0: 2周之后情况急转下降、
1: 嗯、
0: 滴了网红的眼药水之后眼睛疼得睁不开了。
1: 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去医院，反而是自己处理了。
0: 对啊，讳疾忌医嘛，
1: 嗯
0: 啊，然后就像涂了一层胶水一样，他的眼睛有分泌物嘛，
1: 嗯、
0: 就是变成了拉丝的粘条了，啊，就是后来眼睛也畏光，也怕阳光，也怕光，怕到什么程度呢？连手机的屏幕调到最低的亮度，他都觉得刺眼。最后经检查被诊断为是一种干眼症，医生提醒说，这个干眼症高发根源呢，很多在日常的习惯。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会大幅的减少眨眼的次数，这个泪膜呢快速的蒸发，包括像空调房啊、密闭的空间啊、风沙强光等环境呢，也会加速泪液的流失。此外啊，熬夜、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浓妆、饮食不均衡都会影响样体的功能啊。
1: 腺体
0: 腺体
1: 中医怎么字儿还不认识了？
0: 腺体功能我没说成全体就不错了。这时一定要记得不要用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以免加重眼表的损伤啊，要按就分情况来去科学应对、嗯、赶紧去看医生，
1: 对，
0: 很重要。
1: 对对、嗯、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啊，首先要引起重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我想到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年前那个后背疼
0: 啊、
1: 对，
0: 就去检查了一下。
1: 我当时不检查之前，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0: 我跟你说，医生最讨厌你这样的、嗯。
1: 我们也会这样查了一下吧，就是因为我就不是在一个平台查了，我好几个平台查。每一个平台，哪怕我知道那样做不对，
0: 也会去查一下，
1: 也会去查一下。
0: 嗯，
1: 越查越害怕。
0: 对。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没事儿，
0: 是吧？你看这个，
1: 医生说可能就是你有点劳损，
0: 对
1: 对，引起的一些问题，引起的你的那个脊椎吧，
0: 不是特别，会有些变
1: 形，对对对对，
0: 啊，
1: 可能都还没有到走位那么严重。当时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你想冬天的时候，对吧？我做核磁共振睡着了，心里多大？医生说当你真的很疼的时候，你的核磁共振你是睡不着的。
0: 医生说要不然你去检查点心吧，你看你是不是心太大了一点。
1: 哎，多关注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吧、啊
0: 嗯、对，这个季节又到了一年一度当中桃子最好吃的黄金季节了，6到8月份。大家吃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为啥呢？因为前两天杭州的徐女士摘桃子的时候手部接触那个桃毛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触摸皮肤。
0: 哎，对，他就摸了脸，
1: 你看看，
0: 结果皮肤刺痛，
1: 过敏了，
0: 红肿，还蜕皮了、嗯，
1: 就过敏了吗？
0: 过敏了，
1: 对，
0: 哎，经过抗过敏药物治疗之后呢，症状逐渐消退了。
1: 估计他吃的是氯雷他定，
0: 不知道，反正就是确实过敏很严重。
1: 西利地嗪，是这一类的药 啊。
0: 医生提醒说，这个桃毛啊，接触皮肤之后呢，立即要用水冲洗，但是。不要用洗手液、香皂啊等等碱性的清洁剂，就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不要用那种碱性的清洁剂去洗，避免加重刺激。如果说出现了过敏的症状，你可以口服或者外涂抗过敏药物来缓解症状。
1: 嗯，
0: 另外我们在这个摘桃子的时候，还有一些一系列有这种绒毛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佩戴手套啊，避免手部接触之后再接触脸。
1: 对，你可以戴一双那种一次性的手套也可以。
0: 对，我这就是属于过敏。我这接触的是什么？
1: 不知道你接触了什么过敏源？
0: 接触什么？
1: 你等会儿抠完腿以后，千万不要再抠脸。
0: 对，抠脸。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水果，
1: 嗯、
0: 水果它怎么说呢？就是

0: 比较慢慢的很多水果都陆陆续续大量上市的时候，
1: 你就提醒大家呗，是吧？注意个人用纸卫生，对吧？
0: 不行，咱就多吃点香蕉呗，不吃那种带毛的水果了，不好吗？啊，这样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一回家路上的时候继续找到我们，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A 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但是有个别路口呢，现在还是有滞留的。我们把目光关注到的，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再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智己长大桥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暂时是回落了，但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依然有压力啊，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民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珠海路，而北海路的发展大道口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压力不减，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的双向进出城的双向，尤其是进城的方向，队尾现在直接是排过了东风路的门前，出城依然是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港窑路的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的双向，目前来看到双向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出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虽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更多的路段呢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是逐渐呈现出来了一个回落的趋势。我们提醒到各位，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A 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段提醒到各位，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与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就暂时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来直播 A 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0: 开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

0: 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

0: 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凌晨在乌克兰首都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1年。2021年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票房突破了54亿元。那一年湖南卫视元宵晚会上，主演张小斐作为嘉宾压轴出场，演唱了电影主题曲《萱草花》。这首歌以花为媒，用音乐完成了对母爱的诗意诠释。正如乐评所说，这是一首让时光凝滞的歌，每一个音符都是母亲未曾说出口的我等你回家。张小斐的非专业身份反而成为这首歌的加分项，她的演唱如春风化雨，将萱草花的古典意蕴与当代情感无缝衔接，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听见母亲的低语，也照见自己与亲情的羁绊。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不住，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切实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推进老旧小区及老旧房改造是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黄健雄走进刘家大堰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改造历程、资金来源，查看健身、托管、养老等服务设施，肯定社区通过引进市场主体，探索投建运一体化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求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更好满足群众在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黄健雄随后来到肖家港15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询问产权归集、资金平衡、政策支持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把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机制。要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吸引运营主体参与，通过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破解资金平衡难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个改造项目都成为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放心工程。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黄健雄来到紧邻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夜明珠钢材市场，查看市场环境、功能布局，听取改造方案、市场运营等介绍。要求统筹抓好片区改造、污水治理等工作，着力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把发展预期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黄健雄还来到位于西坝岛的龙源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周边交通组织、老旧房拆改、业态换新等情况汇报。黄健雄强调，西坝岛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丰富，要紧扣西坝岛的功能定位，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产盘活、滨江岸线整治，实现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协同推进。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参加调研。
1: 6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在当阳市督导检查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殷殷嘱托，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扛牢立规之地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
0: 在湖北新莱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陈鸿辉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该公司及当阳陶瓷产业煤改气工作实施进度。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抓好工作环境噪音、粉尘等污染防治。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政策指导和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推动企业平稳顺利完成转型。在当阳市六国化工临石膏纯化项目和当阳市庙前镇清平河村临石膏厂坪工程项目现场，陈鸿辉详细询问临石膏清运进度和风险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认识临石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总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按期保质完成。要全力推动临石膏质酸循环利用，推动工业副产物实现绿色逆袭。在当阳市联兴建材有限公司，陈鸿辉详细询问违规设施拆除进展和沿岸环境治理情况。
2: 他指出，侵占河道不仅会缩窄河道过水断面，降低行洪泄洪能力，还会破坏河流生态平衡，要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切实维护河道生态环境和行洪安全，要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着力建设安全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市领导李昌清参加督导检查。
1: 宜昌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是省市两级重点能源工程，也是国网湖北电力保障2026年夏季用电高峰的重点民生工程。6月14号，该工程顺利改造完成，投入运行。
2: 6月14号，宜昌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二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彻底打通润昌二期火电上网瓶颈。据了解，该工程起于220千伏白家冲变电站，止于220千伏萧亭变电站，线路全长 19.678 公里，项目于2025年12月25号开工，工程全线累计跨越高速公路铁路五次，穿跨500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45次，在横跨宜昌东站路、花溪路两条城市主干道的五线铜亭重大跨越施工中，项目团队直面安能电厂停机、安其人福等21家重点企业蒸汽中断的巨大压力。
3: 我们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克服恶劣天气影响，提前完成关键点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建设内容既含有线路改造、老旧光缆的更换、旧塔旧线拆除等，共计新建干塔28基，拆除旧干塔30基。
2: 该线路的投产将完善区域220千伏主干电网，提升电网运行稳定性与电力调配能力，解决宜昌东部线路长期负荷偏高的难题，充分保障萧亭工业园区重点企业用电。
4: 旁边的白家冲至萧亭一回线路改造现在也在提速推进，计划年底前全部完工，到时候宜昌东部片区的供电能力会再上一个台阶，既能支撑园区的产业升级，也能保障民生用电，为宜昌经济发展筑牢能源基础。
2: 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本次进洞施工的隧道锚依托西陵峡山体基岩受力特性构筑锚固体系，和传统重力式锚定相比，具有开挖量小、占地少、生态扰动小和适配山区地形等优势。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北岸主墩桩基施工，此次隧道锚顺利进洞，将与主墩施工形成双向攻坚态势，大幅提速整体建设进度。据了解，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两岸均采用隧道锚建设，隧道锚是大桥核心承重结构，也是承载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单缆拉力达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隧道锚。
1: 古典铿锵，龙舟竞渡。6月14号，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的比赛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举行，各组队伍挥桨击水，奋勇争先，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一幕幕精彩瞬间轮番上演。
2: 本站赛事划分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地方组采用22人标准龙舟制式，设置500米、200米两个直道竞速项目，体验组面向龙舟爱好者开放，进行200米直道竞速。上午的500米直道赛成为本站的焦点，14支参赛队伍分组竞技，全力冲刺。决赛中，夷陵区代表队发挥出色，以2分01秒098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摘得该项目冠军。综合两站常规赛积分，500米项目总排名同步确定，夷陵区代表队积28分位列榜首，西陵区代表队27分位居第二，枝江市代表队24分排名第三。 下午登场的200米直道赛节奏明快，战状焦灼，经过一小时十分钟的激烈角逐，地方组200米项目两站总积分榜单出炉，夷陵区代表队与西陵区代表队同积28分，夷陵区代表队凭借综合优势守住总排名第一位。
5: 希望在今年可以取到一个好的成绩。我们绝大多数的队员是去年就参加过龙舟比赛的，我对我们夷陵很有信心。
2: 地方组赛事结束后，大众体验组200米直道赛火热开赛，8支民间队伍同台展开较量。
6: 龙舟赛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我们女神队也很想体验这种同舟共济、顽强拼搏的精神，我们也想表达出我们女性美是有力量的。
1: 刚刚过去的周末，不仅有热血的美加墨世界杯，更有楚超的第7轮大战，一起来回顾令人难忘的高燃时刻。
2: 眼下楚超常规赛赛程即将过半，每一场都愈发关键，也藏着足够精彩的剧情。牌面最大的当属武汉主场迎战仙桃的这一场。此前面对武汉老大哥天门7-1惨败，钱江拼到抽筋，补时仍遭绝杀，只有宜昌靠着铁血防守成功逼平。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仙桃队用拱进突围，用韧劲抵挡，比分最终定格在0-2。虽然输了球，但看台上没有叹息，只有掌声。球队展现的狠劲写在积分牌外，刻在球迷心里，
7: 没有撤退可言。
2: 再来说悬念最强的一场比赛，荆州打襄阳。赛前两队积分榜接近，谁都渴望拿下3分，跻身前8。老话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开场22分钟后，襄阳队率先破门，不但打破了荆州队主场零失球的记录，还让襄阳最终以1-0取胜，重回积分榜前列。另外，6月13号晚，荆门金龙全队凭借第89分钟的一颗进球，主场2-1力克钱江龙虾队，取得关键的3分。同样拼抢激烈、高潮迭起的，还有孝感对阵随州的比赛，凭借3个精彩进球，孝感主场3-1大胜，目前排名第6。当然，还有2场最悲壮也是最热血的比赛：恩施对阵咸宁和神农架对阵鄂州。已经5战5败的恩施和7战7负的神农架，面对积分榜前列的选手，胜负没有太多悬念，但他们敢于拼搏的精神依然赢得球迷力挺。其实胜负从来不是衡量热爱的标尺，站上赛场拼尽全力的那一刻，他们已经是自己的英雄。当然，我们更期待这2支球队在一次次对决中突破自我，完成蜕变，实现积分榜0的突破。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宜昌将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开启一段集中降雨。其中18号至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至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抓紧风险隐患排查，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天会什么呢？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7: 他是影中的路人。
6: 你在光影外回味，
7: 他在光影里长存。
6: 欢迎收听
8: 《光影在歌唱》。
9: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汪策策。歌手节目也留下过很多经典的 OST， 华晨宇演唱了一首他觉得一生只能唱一次的歌，歌名叫做《我们》，吴青峰也曾演唱过，而这首《我们》是陈奕迅为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时隔多年后重新相遇的两位主角，一个问，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另一个说，如果当时你上了地铁，我会跟你一辈子。我们的遗憾在电影里，也在歌里。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

0: 灯。
1: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看了《想见你》而单曲循环了剧中的那一首《Last Dance》。坐在家中的伍佰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20多年前的一首歌会逆着时间再度翻红，被一大批小年轻们追捧，还被徐佳莹搬上了今年的歌手舞台。哪怕你没有看过《想见你》，可是当听到伍佰唱出“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的那一句时，可能还是会莫名的就闭上了眼睛。Last Dance 很像舞池里的摇摆乐，让人不自觉的就跟着音乐来摆动起身体。随身听加伍佰的 Last Dance， 还有一颗迫切想去见对方的心，贯穿了整部剧。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欢迎回来，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奇袭歌手可以随时向在线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随时发动奇袭，胡夏可以说是 OST 宠儿，这些年他大概唱了有50首 OST， 除了那些年他和齐豫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也是非常经典的 OST。

这是来自歌手总决赛的演唱。在歌手2017的总决赛时，张碧晨也邀请了帮唱嘉宾杨宗纬，两人满足了四面八荒剧迷们的心愿，一起带来了现场版的 OST。 歌手2017总决赛的现场也是张碧晨和杨宗纬首次同台现场版的亮亮。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暗香作为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 OST 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第四期，韩磊一改往常的演唱歌路，挑战细腻情歌暗香。当晚他穿着一身功夫劲装，叶问范儿十足的深情演绎了沙宝亮的经典之作《暗香》。他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尝试，唱这首歌内心要隆重，而这个隆重是藏在他心里的。韩磊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不仅唱出了歌中的细腻的情感，更加将韩磊标识性的厚重的歌声融入其中，使得《暗香》这首歌苦情的感觉瞬间变得大气起来。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到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是在歌手舞台的那些 OST。 而在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李克勤特别翻唱了古惑仔的主题曲友情岁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李克勤说，除了想要呈现心意之外，更多的源自于自己和这首歌本身产生的共鸣。他说，友情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灌溉的，而这个歌词里面讲的是非常男人的东西，共度万难日子总有乐趣。他觉得在每个人的男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一句歌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然灿烂。
1: 如果鼻子有点酸，如果眼睛出了汗。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这里是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三，
6: 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9: 我是最好的朋友，
6: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这两年，爱自己成为了一个高频词，但是细看身边，大多数人呢，践行的方式可能只是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大餐，工作累了，给自己买一点礼物。这些方式固然温暖，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快乐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等我们回到日常，焦虑和疲惫依旧如潮水般的卷土重来。这是因为，比起外在的自我满足，爱自己其实是一场由外向内的自我接纳之旅。对此，清华心理系总结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带给了人们很多的启示。那这七个层级分别是：照顾自己的身体，滋养精神世界，接纳自己，内观情绪，寻找情绪根源，爱上情绪，拥有大爱。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会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了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清华心理系总结出的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分别是哪七个层级，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一一的看一看。那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当中的第一个是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比如说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的凑合，晚上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关注自己身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如果累了就好好的休息。 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那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精神世界。 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美，创造美，体会生活当中责任之外的生活意趣。把握一下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出门去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精神世界的防风林。真实的生活 的确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琐碎，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当中被慢慢的消耗，就要经常给自己的精神来充充电。正是生活中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在悄悄地为你建立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区，让你不至于被疲惫和空虚淹没。而滋养精神世界，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而当我们的精神有了归处，人便不会在喧嚣当中轻易的走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讲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刚讲到了两个，接下来分享第三个，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其实就是和自己好好的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还有当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和力不从心，接纳事事未必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来就和他人不同。事实上，接纳并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很多人会习惯地把爱 当成是一种有条件的交换，认为只有我变得完美了，我才配得上爱。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性格等特质有近一半是遗传决定的。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无法改变的50%，事实上你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霸凌自己。 接纳的真正意思是看清楚哪些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停止掉所谓的无效内耗。就像一个优秀的牌手，他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尽力地打出最好的局面。所以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说到爱自己的第四层是内观情绪，情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伴我们左右的，有欢喜，有失落，有平静，也有突如其来的烦躁。它不会因为我们不想就自动的消失，也不会因为我们假装坚强就不再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去处理这些情绪。 可能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压抑愤怒，消化委屈，但是成熟的情绪管理是允许情绪的自然存在，任它去穿过自己的身体。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科学事实，神经科学家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反应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其实只需要90秒的时间。而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被某种情绪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加工。 你会在脑子里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总结，反复的激活这份情绪。所以，要想让自己不受情绪的影响，真正要做的是在这90秒的时间里，像观察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跟随，就只是看着它。当我们允许情绪穿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情绪便不再有力量，会把你困住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第五层。第五层爱自己的层级是寻找情绪的根源，情绪其实并不是敌人，而是信使，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比如你在发现自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感到生气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爆发，而是可以仔细想一想， 这股情绪的背后是不是在你童年时期的某些被忽视的伤痛呢？当你找到了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就不再是洪水猛兽，它的背后是一个曾经受过伤正在呼救的小孩。抱抱他，安抚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看见你了，以后 我会好好陪着你。当你学着蹲下来，认真地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帮你更完整地认识自己。慢慢的，情绪将不再能够操控你，你将会拥有的是守护自己内心的力量。 第六层则是在我们找到情绪的根源之后，爱上你的每一个情绪，包括负面情绪。那既然情绪是信使，每一次愤怒、自卑、孤独的情绪，其实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来对话。如果说你抗拒这些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抗拒那个曾经受过伤的弱小的自己。 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和自己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的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当你走过前六层，你会发现，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七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爱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动作， 而是一套稳固自洽的内在架构。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的盛满，它自然就会溢出来，去温暖身边的人和世界。这种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这才是最强大、最可持续的利他主义。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 靠讨好换取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的安放、温柔善待，所以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终于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不是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所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一样，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在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去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自己就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愿你在这场爱的修行当中活出真实而且有力量的自己。

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要努力，凡事都要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好像就无法成功。

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首先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节奏，累了咱们就慢一点，而不是咬牙去硬撑。毕竟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别人走得快，那是人家的本事，你走得稳才是你的福气。所以不要在觉得累的时候用更累的方法逼自己一把，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身体扛不住的时候咱们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要硬撑，不要攀比，不要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就像一块电池需要充电才能够持续的放电，当电量告急的时候，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最终强制关机。有心理学表明，长期高压持续疲劳会影响认知功能，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变差，还会降低情绪调节的能力，让人更容易烦躁易怒，增加焦虑抑郁失眠等风险。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际上都是在透支自己，短期看好像真的是扛住了，而长期只会让问题越积越重，反而更加影响效率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该停就停，该缓就缓，不要把自己逼到透支，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的时候才更加的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松一点，路反而能够走得更长久。我们要明白的是，健康不是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备选项，而是人生一切的基础。钱可以慢慢的挣，事可以一件一件的做，唯独身体垮了，什么都来不及挽回了。所以不要拿健康去赌明天，不要等到说扛不住了才后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本钱，而守住了这份本钱，日子才有盼头。所以我们说，不要硬撑面子，不要勉强身体，不要跟自己较劲，少一点逞强，多一点自如，好好的爱惜身体，放平心态，才能够稳稳当当的过好日常，这才是中年最实的本事。

爱自己除了接受自己的节奏之外，还要知道休息并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走得更远。休息是为了让我们养精蓄锐，更好地走前方的路。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爱自己，刚刚也是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在理，说慢就是快，如何来理解呢？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休息的重要性，非常的贴切。那要想好好休息，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一些小细节。首先就是要识别身体的警报信号。疲劳这种状态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积累的，所以要学会留意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至关重要。当你总觉得说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起伏非常明显，睡眠也变得很差的时候，就说明是时候停下来需要歇一歇了。第二就是要建立日常的微暂停的习惯，不要说等到疲惫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停下，也不必总是等待整块的时间来休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建立起微暂停的习惯，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之后休息五分钟，给紧绷的神经留一些松弛的空间。每天留出30分钟左右什么都不做的空白时间，发呆散散步，给自己充充电。通勤路上放下手机，听听音乐，或者是闭目养神，让大脑短暂的放空一下。

说当自己的身体确实感受到疲惫的时候，不要去硬撑，要适时的休息。那真正的休息是那些能够让大脑切换模式，身心得到放松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尝试着散步、冥想、阅读，和朋友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培养一个和工作无关的爱好，用心做一顿早餐。这种对生活小小的掌控感，往往就是重建生活秩序的开始。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置身于自然当中，而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向有效休息迈出的一步。现在生活当中的挑战确实在不断的增加，身体上偶尔会有力不逮，那很多时候服老真的就是一种更清醒更负责的态度，所以要允许自己先停下来，也允许自己慢一点，是懂得张弛有度的智慧。那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才能扛住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理想的生活。所以当下次觉得再撑不住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要宽容一点，因为你有权利好好的休息，更有责任调整好自己的步伐，等待养足精神再从容出发。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9: 对，
8: 吉隆坡
9: 深度游
8: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9: 完全没印象。
8: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9: 对，
8: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9: 对，
8: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9: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8: 全部走一遍，
9: 哎，给它溜达明白了。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8: 磁场街，
9: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8: 看看，
9: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8: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9: 对，
8: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深度游。
9: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8: 磁场街。
9: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8: 华人比较集中。
9: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8: 就是在当地，
9: 哎，
8: 掺了当地的，
9: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8: 也找不到，
9: 哎，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8: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9: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节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呢，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8: 楼上楼下，
9: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 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8: 嗯，
9: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
8: 就剩走
9: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8: 就很好看。
9: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8: 嗯，
9: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的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8: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9: 用了心了。
8: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9: 对，它真的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8: 走着走着就渗着，
9: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8: 就叫迷宫书店，
9: 就叫迷宫书店
8: 啊！
9: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8: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9: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8: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9: 算是唐人街吧，
8: 社区，对
9: 对。
8: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9: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资产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8: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9: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啊，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8: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9: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8: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9: 对对对。
8: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9: 嗯，
8: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到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9: 啊，
8: 4-5个人的那种。
9: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8: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9: 呵，
8: 比较多的地儿。
9: 哎呀，
8: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
9: 福建炒面
8: 啊？不，那个咱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9: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

0: 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大锅，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啊、
0: 哦，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哦，很不错的，
1: 很有名、嗯。
0: 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嗯、就怎么都叫这个、嗯。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哦，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1: 啊，
0: 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an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
0: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1: 嗯，
0: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1: 哎，得背着，
0: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
0: 那对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0: 嗯，
1: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0: 对。
1: 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0: 比较清淡，
1: 嗯，
0: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1: 它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0: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1: 贵吗？
0: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五六十块钱，
1: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0: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1: 还可以、
0: 啊，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0: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0: 哦，那么大，
1: 对，
0: 哦，
1: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你也可以点点这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就吃，
1: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0: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
1: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0: 不错，
1: 那肯定得吃美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0: 鬼仔巷，
1: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0: 哦，
1: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0: 咱们叫死胡同，
1: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0: 哦，也成网红打卡地，
1: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
0: 哦，
1: 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10来米吧，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0: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1: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0: 啊，
1: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0: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1: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0: 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1: 对，
0: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1: 对，
0: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1: 对，
0: 我就躲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1: 就关门了，
0: 然后已经6点多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1: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0: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
1: 啊，
0: 在那个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那才是
1: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0: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亚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0: 很迷幻，
1: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0: 对，
1: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 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
0: 嗯，
1: 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学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0: 对对对，
1: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0: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1: 对，
0: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1: 对，
0: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1: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
0: 嗯、
1: 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0: 对对对，我也干过。
1: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0: 嗯。
1: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10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
0: 嗯、
1: 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
0: 嗯、
1: 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0: 嗯，
1: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
0: 嗯、
1: 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0: 早事儿开始，
1: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
0: 嗯，
1: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0: 嗯，
1: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0: 对对对。
1: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是可能那个地方的最大的周六夜市。
0: 哦。
1: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0: 就是星期天了。
1: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0: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1: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
0: 嗯，
1: 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亚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0: 了。太热。
1: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
0: 嗯、
1: 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0: 全天都有，
1: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
0: 哦、
1: 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0: 都知道这
1: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儿，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0: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1: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扫码点餐细思极恐。如今到餐厅就餐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点餐和买单的时候，他会要求食客关注微信公众号，还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生日、姓名等等。本来想安静的吃个饭，个人信息却被收割了，还存在着泄露的风险。那么商家是否有权利用点餐的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是否涉及到侵犯了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呢？这样的现象又该谁来监督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好，先来关注刑法资讯。事主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轿车后窗被人破坏了，价值20000多元的烟酒物品被盗。民警经过工作发现，当天的凌晨4点多，有一名身穿着外卖送餐服的男子曾骑着摩托车在刘先生车的附近逗留，还拿着手电扫视车内，随后搬走了一些物品。民警断定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工作确定嫌疑人张某的身份，这个人并不是外卖员，经过连续奋战将张某抓获。张某交代，他在网上购买了外卖员的服装和装备，把自己的摩托车也改装成了送餐车的样子，趁着深夜伪装成外卖送餐员，专门挑选高档的 SUV 车进行盗窃。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你如今消费者在餐厅点餐吃饭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了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在点餐买单的时候，要要求食客强制的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还需要输入食客的姓名、生日、手机号码等等。本来只想安静的吃个饭，却没想到被收割了一批个人信息。扫码点餐确实为商户节省了人力，也为顾客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其中也暗藏着强制关注的陷阱，引发了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一个讨论。

0: 在深圳工作的张小姐说，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他们的公号，手机 APP 也变得十分臃肿了，有时候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她说现在我吃完饭就取关。记者走访了数个商圈，了解到多家餐厅都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还有的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那商家就可以针对这个画像来进行打折、优惠券和积分等等措施来推给顾客。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的画像，你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了。这类问题其实并非出现在餐厅当中，在停车场扫码消费、酒店扫码入住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够消费的默认性或者是强制性的提交个人信息情况大有蔓延之势。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的信息，但他们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呢？我们知道在2018年旗下包括汉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就曾经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有5亿条会员信息在境外的网站上被挂售。好，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商家是不是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
1: 点餐呀，只是那个商家呢用于点餐的一个设置，然后点餐的这个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呢是点餐方式的一种结果。那么商家呢有权设置点餐方式，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呢，他也有权选择呢用哪种方式呢来进行点餐。那么如果呢把扫码点餐呢作为唯一的点餐方式，就侵害了消费者对服务方式的选择权。消费者呢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选择或者是不选择何种商品、哪个商家以及呢商家提供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是消费者的法定选择权的一个范畴，那么包括咱们这个点餐。那么具体到呢这个消费者呢用餐时呢选择哪种呢使用点餐的方式，是消费者呢相应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商家如果仅设置一种呢扫码点餐的方式而没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呢是变相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相关的消费权利。那比如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就规定了，消费者呢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那么自主选择呢商品的品种或者是服务方式，自主决定呢购买或者是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呢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那么作为呢扫码点餐呢作为一种这个服务的消费方式来说，显然呢消费者呢依据呢刚才的法律规定呢是有呢自主选择权的。如果呢扫码点餐呢是餐馆的唯一方式，那就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的选择权。那么再有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扫码点餐呢就是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没得选呢才是。商家表示呢只能扫码点餐，也就是说呢刚才呢进一步呢表示了这个只能呢用扫码的方式呢来点餐，就是进一步呢限制了呢这个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扫码点餐呢确实是不能呢侵害呢消费者的这个权利，那么商家呢应当尊重呢消费者的权益。从最基本的来看呢，即便呢推出呢扫码点餐，那么也不能忽视呢对消费者呢对此拒绝的权利。那么我们很显然呢随着时代进步，扫码点餐呢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呢就是不能成为呢唯一的消费方式。比如呢商家遇到老年人他不会点餐，不会用这种高科技的方式，那么我们呢商家呢也应当提供呢除扫码点餐之外呢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果呢商家呢仅提供这种方式，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权拒绝呢扫码点餐，因为呢这确实呢侵犯了刚才说的主要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权。对，
0: 你说扫不扫是用餐者的一个权利。
1: 对，
0: 我们看到它确实是对商家节省人力了，在某种层面上好像用户也比较省事儿了，但是其实有很多麻烦在里面，比如你要关注公众号，而且是强制性的，还要输入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泄露风险又很大，是真的是不是便利的呢？还不好说啊。那即便是在消费者们同意啊，我愿意扫码点餐情况下，那商家行为是否也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呢？
1: 本人呢也用过这个扫码点餐的方式，那么他 输入的信息呢就非常多，比如说第一步呢是注册，然后甚至呢成为会员，那么有的还需要你的获取的相关的个人信息，以及呢你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所有呢个人信息呢这个全部输入之后呢，我们才获得了一个进一步点餐的一个许可。所以呢在这种方式呢，如果要这种层层设置这个信息设置呢，来这样的来最后呢才能点餐，那么我认为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度搜集的这个个人信息。那么这个很多人呢也可能觉得，那我可以就是说注册完之后点餐完之后，那么我把它删除，就避免呢日后的这个骚扰。但是整个呢点餐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呢是没有选择权的，他的信息呢实际上已经呢这个上传到这个相关的这后台了。
0: 是啊，
1: 对，所以呢按照这个咱们网络安全法呢也有相关规定啊，收集呢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呢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这个范围，并且呢经被收集者这个同意。当然呢在餐厅呢听写信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直接的绑定，那么如果呢你要是不同意呢肯定也就点不了餐。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已经违背了消费者呢可能会他有一个主观意识，他要为了点餐呢被迫呢这个同意，这个除了呢影响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之外呢那么他还是呢我认为他是一个过度呢信息的一个
0: 收集了。
1: 对，等于呢消费者呢在被迫的情况下呢把自己的部分喜好，然后呢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能力等呢暴露在这个平台以及呢商家面前啊，所以这也呢是属于呢这个信息的一个过度收集。主持人，
0: 就算是这个技术正在不可逆的改变世界，但是永远都不能剥夺人们说不的权利。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扫码点餐，它这个是否涉及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经过法律分析来说呢，其实呢，消费者担忧的呢，并不是一个这种点餐的一个方式。这种点餐方式呢，首先应该肯定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啊。但是呢，这个便利的同时呢，肯定任何事情呢都有这个两面性啊。那么这个便利呢，就可能暴露一个隐私的一个暴露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涉嫌一个过度的信息的这个索取，那么我们需要注册信息，然后呢，这个扫码。然后呢还要把相关的这个人信息呢都输入之后呢才能点餐。
0: 还有位置。
1: 对，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位置。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呢我们可以呢有相关规定，它涉及到姓名、出生年月然后呢个人的这个喜好那么这个位置它都可以视为呢这消费者的隐私权的一个猎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涉嫌呢会泄露这个隐私，给那隐私泄露带来一定的危害。就是
0: 刚陈律师分析了，其实这些商家们无非就是点个菜嘛，但是我们信息是过度的收集了，超出了这个点餐的范围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扫码收集个人信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有限度的规制？
1: 对，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它在技术上来说呢还是可以实现。就是说呢如果商家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一个便利点餐，它完全可以设置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对啊，
1: 扫码之后我直接可以进行点餐。所以呢这样来说呢没有其他呢信息的过度收集。因为比如说你去点一个奶茶，那么你其他的姓名、性别和年龄跟这奶茶本身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上呢去删除呢这些信息的索取，直接呢扫码之后呢就点餐。这个当然是这个商家呢他看看有没有他主观的这个确实是想这个搜集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既然涉及到个人隐私收集，那么应该呢也要有严格的这个界限。就是有的餐厅呢他要是要求的填写这个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他应该就是明显呢超出了应有的边界。就是存在的一个违背呢必要原则的一个界限是这样。所以呢就存在这个商家的可能会存在故意的行为。那么除了 呢，消法规定的收集信息呢，应当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之外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呢，还涉及到呢，消费者的隐私权。商家呢，收集消费者信息呢，必须经过消费者同意，以公开正当的理由，只收集呢与消费者点餐存在必要关联性的信息，非必要的信息呢，不应该收集。那民法典呢，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民法典第1034、35和1038条呢，不仅呢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内容范围，而且呢对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的方式呢也规定了相应的这个救济的权利。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民法典呢即1034条呢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呢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与其他信息呢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列举呢包括了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呢适用相关的隐私的规定，没有规定呢适用有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那么应当说呢，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呢，对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那么以及呢保护后，就是说如果个人信息呢被其他人呢侵犯之后呢，我们消费者的相应的救济权利呢也已经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主持人，
0: 那店家可能会说，我们就是收集个信息而已，我们可能将来分析个数据，或者到你生日给你送个什么小礼物之类的，因为获取你生日号码了嘛。那这些信息真的被收集以后怎么样会被使用，有没有这个泄露的一个风险呢？
1: 首先呢就是商家呢可能也觉得很冤，因为我本身呢可能就是为了确实经营啊，为了扩大经营，等于也是变相呢做广告，比如说我们定向推送，但是呢这种呢我认为呢都应该是可以的，不没有超过法院的边界。但是呢如果呢你要是商家拿这个信息，比如说出售这个信息，因为你有很大的这个流量群，那么你出售这些信息，或者是呢用这些信息呢做一些呢你不必要的跟你的生意呢无关的这个推广行为，那么呢这种情况呢它就涉嫌呢一个泄露呢个人信息的一个违法的问题。那么有的服务商呢可以呢精准确定呢商家门店附近的几公里范围内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0: 对，
1: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呢获取呢潜在的消费者，我认为呢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太便利的一个违规操作。
0: 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也是不方便，你老给我推送广告，
1: 对，实际上是一个骚扰。
0: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被黑客攻击了，那么信息就泄露了，
1: 对对，
0: 是吧？那么平台基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形成一个精准标签再授权给商家使用，这个过程是不是合规呢？
1: 这一过程呢民法典呢已明确的规定，那么除了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那么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呢以其他方式呢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这些规定呢把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呢就是难以呢纳括到个人隐私问题，划定了内容呢和禁止的边界。可以肯定的是，若消费者觉得平台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害了其私人生活的安宁权，那么他呢则有权呢拒绝。特别重要的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所填写的个人隐私信息呢如果只是被餐厅用于后续的营销，那么顶多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骚扰问题。对，但是谁也无法呢能够知晓或者是保障呢餐厅用于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出售这些信息作为被盗用，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的黑客被盗用，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潜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0: 那么扫码点餐会不会增加这个商家的一个法律风险呢？
1: 这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只要商家呢收集了消费者信息，就同时产生了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示、同意、公开、必要、保密、安全的法定义务。那么违反这些义务呢，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呢刑事责任。对，所以呢消费者呢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呢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那么对商家来说呢，相对来说商家呢就是存在获取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应当呢履行呢相应的义务。那么比如说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呢对规定了对经营者呢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内容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收集呢应当是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那么收集时候呢 应当公开收集，那么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比如说我们在扫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同意什么条款，这就是呢是公这个规则的一个明示，那么经营者呢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呢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是呢非法向他人提供，这就是呢故意泄露这个情况。那么经营者呢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的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丢失，在发生可能泄露或丢失情况下

0: 应当立即呢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呢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示表示拒绝的，不得呢向其发送呢商业性信息。那么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呢也规定了，如果呢这个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话，那么呢应当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呢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那么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呢赔偿呢相应的损失。所以呢法律呢对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和规定呢都已经现在非常明确和完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共同的这个遵守，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1: 所以说如果商家你收集这么多信息，你也有很多保护这种信息的一个法律责任在里面。
0: 对。
1: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时常会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无法靠近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沮丧，但是这样的状态又往往是生活当中的常态。那换一种方式，也许更容易快乐。有人说，不走近就可以长久的拥有，不走远就可以更近的相望。就这样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静静的关注，默默的欣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阿四《仰视而来》，得不到的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轩的声音仿佛在抚慰剧中的几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最终都是因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他决定宽恕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Because of You。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都希望时间就停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1: 生活真

0: 学会更爱你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

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Going out.
8: With who?
9: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8: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生，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

0: 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玟岐的《惊天动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情》作品音乐会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幸福还真的有时候体会起来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持续在幸福的感觉里很久，但你会在一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肯定，一个舒服的感觉等等，一个小细节给予你的一个美好之后，你感觉到幸福。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成全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那我想那就做一个尊重细节的人吧，比如说好好对自己，好好对身边爱你的人等等。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有乐评形容他是这样说的，说林宥嘉是那种唱歌他不按照正规的节奏走，有点像是打太极的感觉，似乎没有在点上，但每一句的范围都会让你听得出神入化，他就是这样慵懒的，有时候会不羁的跟你描述时光，似乎在当年很少人有这样子唱歌，但也似乎从他开始，这种慵懒做派也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风格。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秋 Love》。这首歌呢是一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专辑名叫做《默契》，是蔡健雅和环球唱片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她的歌呢，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那种流行大众的走向，甚至你可以说她不那么主流，还有一些小众，有一些个性，以至于说没有哪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得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最大认可。但是呢，她的专辑无论是乐评还是所有的这些歌手音乐人都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来听这首《秋 Love》。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这首歌呢正是任贤齐事业正旺的时期发行，在1998年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所有。陈百强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忙碌会让不少人吃饭的时候离开餐桌，但吃饭地点可能会影响体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是美国健康生活杂志当中的一段话。他们说，在五个地方吃饭会让你无形中长胖。第一个是车里面，常常会让你忘了吃多少。第二个是站在厨房吃，一定会比你想象中吃更多。第三是边看电视边吃。第四是办公室吃。第五是在床上吃。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因为很舒服嘛。懒散的环境呢，也容易让你吃更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餐桌上定点定时吃，别端着你的饭菜到处跑。这样一想似乎还真是这样，所以茶几上呢，也少放一点零食吧，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下一首歌来听林凡的《我的八月怎么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5: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7: 167中心麦998。
8: 清晨5点，
4: 跟进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络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

0: 场外。
1: 把这个做个一级，
2: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0: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 男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0: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是田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和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3: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0: 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 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 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 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 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 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 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 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 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 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 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美元， 收于每桶80.75美元， 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美元， 收于每桶 83.17美元， 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 890万桶， 降到约 3.4亿桶， 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空军一架 B-52轰炸机 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 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G组首轮角逐，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在H组的比赛中， 佛得角队爆冷， 0-0逼平西班牙队。
1: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 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 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 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 1.0%， 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宜昌一个国际品牌酒店正式开业，6月13号，位于宜林区小西塔街道的宜昌三峡爱美酒店正式开业运营。作为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品牌，落地宜昌的重要项目，该酒店的投入填补了两坝一峡旅游区高端度假酒店业态的空白，为宜昌加快建设市

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再添新的地标。宜昌三峡爱美酒店坐落于西林峡口风景区，和三游洞等多个自然文化景区相邻。酒店拥有217间客房，1600平方米灵活宴会及会议空间，可以满足餐饮休闲及商务等多元需求。酒店最具标志性的打卡点是悬挑江面的这种透明无边泳池，直面葛洲坝，江边的美景啊触目可及。新建的无边峡江泳池江景客房目前已经成为咱们宜昌新进的网红打卡点，而截至目前呢，宜昌已经有近40家星级酒店了。6月14号，宜昌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工程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二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的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改造后，线路的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到45万千瓦。6月14号上午，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夷陵区前湾水域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是端午系列文旅活动之一。6月12号在宜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结束，最终北京队获得冠军，江苏队和徐州市体校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6月12号，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眼下正值水稻下种的关键时节，当阳市紧盯着三下农业生产需求，统筹农资储备和农机调度，为水稻的下种来购置保障。日前，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八年级考生的人数近五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6月14号，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总决赛在武汉光谷火热开打。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在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之中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6月14号，鄂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通过交工验收，预计下月通车运营。届时，大冶至花湖国际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20分钟。该路建成会为串联区域发展服务花湖机场空联运成为黄金走廊。6月14号，华中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校园开放日及高招咨询会。2026年该校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突破5600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6月14号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了250万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

0: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4: 人生中最美的真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3: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了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啊，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家多家养生馆背后的一个养老的诈骗链条。那有上百名老人被骗了上千万元，30多人被刑拘。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的最新曝光。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3: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2: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4: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5: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6: 叫什么？
5: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名？
6: 向红红。
5: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6: 行吗？
5: 啊，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6: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2: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7: 在采访当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在

0: 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
1: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2: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1: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2: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2: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3: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2: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4: 所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要能够有效地甄别出这种天上掉馅饼啊，然后呢去诈骗自己，甚至是以身体出现一些不好的这种病症状况为由来哄骗自己呢，不停地去掏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治疗。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乐活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话，如果您还没有经过下穿通道，可能在此之前呢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也有一段大概300到400米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压力也比较大，并且呢在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也在不断增多，所以说请西陵二路辅路以及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的车流，请您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其实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无论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华翔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到成都大道上，目前呢，在学校路段，在八中门口，可能由于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

到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王学悦城方向，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由于道路施工呢，道路变窄，所以说在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行驶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速。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里，如果您还没有经过红绿灯路口，您还在港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可能在这里会经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呢，其实在路口之前都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但是您在过了路口之后，可能由于我们在城东大道从巴黎香颂这一侧过来之后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路口，您要继续往安吉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上，目前的山河园路上整体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在7:35这个时间节点呢，车流量密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而在东山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早高峰7:36，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您是继续往西宁区方向，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在这个路口 呢，会有一段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距离。我们再来看到港澳路，目前呢，在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在一直从珠海路一直到东山二路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在这一段呢，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在一化大楼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呢，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在西宁一路，也就是二医院的门口，可能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直行之后，左转进入到县府路，在县府路，在靠近我们的实验小学，以上是实验小学这一侧呢， 由于我们送孩子上学在学校路段的通行的压力可能还是依旧比较大，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行驶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再来看一下过江方面，如果您现在是在智喜昌大桥的话，可能在智喜昌大桥在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夷陵长大桥区别于昨天，今天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到六柱门口，目前呢，在六柱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往沿江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看到夷陵大道，目前的夷陵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主干道往工行大厦门口行驶的话，可能还会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的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金兰巷的这里，所以说从胜利四路一直到金兰巷，在夷陵大道上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车流量一直汇聚在城东大道上的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的这一段，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从港澳路以及港城路方向的右转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从我们的
港窑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这里的一个路口，所以说可能还会有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依旧要控制车速，而在山河源路上我们可以看到 车流量已经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在看到山河源路上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车流，由于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

0: 路口这里可能还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当您在过了路口之后，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当您在过了路口之后，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红绿灯路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行驶时呢，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我们再来看到龙康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可能在胜利四路往我们沿江大道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龙康路右转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并且呢在胜利四路向主路前往我们沿江大道的车流量密度也还算比较大。所以说，各个路口在这里交汇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 我们再来看到龙康路继续沿着这条路往云集路方向，目前呢在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在龙康路主路路面上，也就是在桃花林小学以及医院的门口，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并且呢我们再把目光往南方看，在宜昌市五中以及红星路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强化里以及一马路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 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一片区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先关注天气。
3: 今天呢，最低气温呢是22度，最高气温呢是32度，整体宜昌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但是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好像感觉天气有点阴阴的啊，不像昨天早上可能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是阳光灿烂了啊。所以今天整体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不过好在是可能没有高温炙烤的那种煎熬感啊。而今天呢，6月16号，距离咱们宜昌人的端午节也就没剩几天了，所以咱们
0: 要在节目当中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粽香满堂。说实话，一到端午，我就感觉我们宜昌的整个的城市的面貌都不一样了。你想，就江风吹着粽叶草，然后街边的艾草呢也成捆麦，然后滨江沿线的灯光呢也都开始带着端午味儿。今年好像更不一样，是一个聚源故里端午文化节加我们的嗨翻宜昌双主线活动，其实很多，感觉三天假期是根本不够玩的。
3: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好像前两天已经是开始预热了，
0: 是的，
3: 包括已经在说了坐等龙舟赛啊，我要去秭归看屈原祠，我要带着爸妈去逛滨江啊，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把这个端午节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了。
0: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端午是6月19号到21号，三天是不调休不补班，是一个妥妥的纯享小长假。咱们今天呢也从民俗溯源以及
3: 南北粽子大战，今年的宜昌必打卡的文旅活动，以及小长假避坑攻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样玩端午，不管你是田中党、贤中党、宅家党、出游党，您都可以把想法打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互动群，咱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是的，所以这个端午节之前，咱们聊了这个话题，就是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你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呢？有孩子的可以聊聊 孩子的亲子游路线啊，没有孩子的可以聊聊怎么和朋友啊、爸妈呀，准备去哪儿逛一逛。

0: 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西陵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这一侧，在我们 CBE 恒基国际靠近西陵二路的这一侧上，我们辅路再进入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交汇的时候，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红绿灯的周期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如果您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您只要在过了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过了2中之后，您再继续往三峡大道，其实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还没有进我们的下穿通道的时候，您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往济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在没有经到过下穿通道，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当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如果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再继续往我们的济昌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只要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绿萝路上，目前呢在绿萝路上，如果您是在下行前往到我们东山大道西段上，可能在这一条靠近这一侧路面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细细的发现，就是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无论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华翔方向呢，在这一处呢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我们的车流量密度还是不断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不断的积压当中，一直从胜利三路到港城路目前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我们的道路的施工带来的栈道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侧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不断的产生，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0: 目光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园路靠近我们的运河公园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其实还是并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从山河园路方向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其实在山河园路上您可以耐心等待一会儿，因为我们的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其实 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在我们的山河园路下行的方向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
3: 其实我觉得说到端午啊，对于咱们宜昌来人来说和对别人来说真的还是
0: 不一样的。
3: 我觉得咱们别人可能是过端午，而我们是回源头过端午，再源头过端午啊。毕竟秭归呢是屈原故里，宜昌又是端午的文化核心区域，我觉得这种底气真不是吹的。每次过端午节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一种自豪感。
0: 是的，宜昌人自己的节日是吧？
3: 对，就是在感觉过我们自己的节日。而且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端午节它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古时候的人的一个卫生防疫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说啊，这个五月毒月，五毒出没，包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丛林里面都会有蛇出没。如果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前两天还在那个我们小区里边那个草丛里边看到有一条小蛇，把我还给吓了一跳啊。这在这个季节呢，包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习俗，包括挂艾草啊，插菖蒲啊，配香囊啊，还有系这个五彩绳啊，其实它都有一种驱邪避瘟的这个习俗。但是在宜昌呢，它可能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屈原文化的底色。因为2009年的时候呢，端午是入选了人类非遗，而宜昌秭归就是核心传承地之一。
0: 对，我们就从小听屈原讲屈原记屈原，特别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去培训的时候，还有人说宇浩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演的少年屈原，但是我真的没有演过。他们讲了一周，他们说我们真的很喜欢你的少年屈原，可能是因为我是宜昌人，所以说就觉得宜昌人就是必须得演屈原。
3: 你有那个屈原的那股啊，年轻时候的一身正气啊。
0: 真的吗？
3: 对，而且又长得很帅气。你看，
0: 谢谢你。
3: 屈原也是这个美男子啊。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今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主题就是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在夷陵区的前湾，我们已经开幕了全国的龙舟大联动加高校龙舟赛，还有我们的秭归传统木制龙舟赛，龙头点睛，游江招魂，仪式感是拉得满满的。
3: 而且你知道吗？在秭归的时候叫一个端午三次过啊，这个算是一个老传统。比如说五月初五是一个小端午，5月15是大端午，5月25的是末端午，整个六月份可能都沉浸在这种过节的氛围里。这说给外地的朋友听，那真的是要羡慕死他们了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具体怎么羡慕啊，我们的今年的城区的沿江沿线打造了一江多点双去联动的端午体验带。比如说我们的西坝、镇江阁、大南门，以及我们双亭广场、九码头天然塔等等等等啊，一路是一路逛一路玩，全都是端午活动。
3: 是的，要说到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呢，我们的宜昌的沿江滨江的活动真的很丰富啊。因为我们叫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 舞啊。
0: 是的，
3: 我们刚刚说到了，从西坝一直到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然后包括解放路步行街，一直到二马路、南泻、嗯、夷陵长江大桥的北桥头、九码头的网红这个树草坪、万达广场、江童极限运动场、天然塔这个文化广场。天哪，你看我这一连串啊！
0: 是的。

0: 西坝到天然塔有12大主题活动串珠成列啊、嗯、而且特别是宜昌的端午节的晚上，我觉得可以值得来期待一下，包括镇江阁的这个七彩昭君端午的特别版啊，咱们去镇江阁楼上看看昭君的表演，这个从18号晚上就开始了，一直到20号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把时间记好了。但包括这个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哎，我们五一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在大南门这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人头攒动的那个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
1: 嗯、是的，
0: 我相信这个端午节滨江的一系列活动依旧是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非常有趣。
1: 而且我觉得3天是不是逛不完呢？
0: 是的，我觉得3天时间少了点啊，活动太多了，每一个都想看，每一个都想玩、
1: 嗯、
0: 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晚间时段啊，因为白天确实有点热，晚上大家出去纳凉啊散步啊，这个时候就特别好了。但是在交通出行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多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这些活动啊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沿江大道的沿线、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从镇江阁一直要到天然塔这一段，所以说呢这个沿江大道上啊，提醒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咱们尽量避开，非必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尽量走向夷陵大道啊、嗯、还有这个东山大道这边稍微来绕行一下，沿江大道呢咱们就让给外地的游客，包括想要去这边来游玩的一些市民，咱们这个如果说司机只是经过的话，咱们就别往这儿凑热闹了啊。包括如果说您要去看表演，我也建议您哎蹬个小黄车，骑个电共享单车多方便啊，包括你打个车网约车啊出租车都可以，还有公交车就更好了，更绿色出行了、嗯、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就别自己开车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一段过去这一路过去商圈很多、
1: 嗯、
0: 从解放路啊开始一直到这个云集路这边二马路啊都是商圈吃饭的，节假日本来人就多，停车资源有限，所以说节假日大家如果说要前往这边来看表演的话呢，这两个事儿真的得记好了，一个是停车啊咱们尽量的别开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走的话呢开车的话呢尽量避开沿江大道。
1: 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些灯光秀啊以及各种表演，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去看、
0: 嗯、
1: 去观察，才能体会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华夏眼科医院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以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科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了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嗯，是的，如果说有任何的眼部问题的话呢、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了解一下，特别到了这个暑期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孩子的这个眼部的健康包括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小孩，我问他你戴的是什么眼镜，他说戴的是远视眼镜。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啊，可能更多的是在做预防做矫正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等眼睛看不见了、
1: 嗯、
0: 才开始配近视眼镜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眼部的健康包括视力的问题呢，咱们都要早干预早治疗早发现啊，这样才能把它就是有一些近视问题呢咱们尽早的把它解决，包括可能你有一些坐姿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疾病呢、啊、咱们都是要去早发现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家这个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包括靠谱的医院啊，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